0: 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妆方面的资讯。第二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妆在火热招商进行当中。那啤酒节大家都知道啊，是啤酒狂欢，还有很多特色美食，烧烤、大排档啊，休闲游乐，像一些网红打卡和文创市集。那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来参与啊，活动时间是7月17日至8月15日，活动地点古城南门停车场。招商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6日，报名地点台庄古城北门办公楼的招商办公室。招商咨询电话是5经理150-0632-8893，下经理是135-6322-8828。

近日，第二届山东省中小学科创教育大会获奖名单公示，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四名学生打造的科学实验表演《水与火：科学大冒险》经过区级的初选、市级复赛、省级中评层层角逐，从全省数百件参赛作品中突围，取得了科学实验表演项目的全省第一名。这份亮眼的省级大奖收获了全校师生、家长及全区教育系统的一致喝彩。这一次全省夺冠是学校深耕科创育人、扎实落实双减、培育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丰硕成果，也彰显了台儿庄区素质教育与科创教育的扎实底色。未来明远实验小学将会继续以科创为抓手，搭建更多实践平台，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想。6月27日，传统武术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在台儿庄古城国术馆顺利举办。古城国术馆的学员们轮番登场，带来了多场精彩的武术展演，拳法器械轮番上演，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充分展现青少年习武风采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随后与会领导为传统的武术训练基地揭牌，该基地的落成为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竞技体育训练融合发展新路径，吸引了更多青少年投身武术运动，为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精准服务高三学子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有效解决考生及家长的择校困惑，搭建高校学生家长三方面对面交流的权威沟通桥梁，6月27日，枣庄二中成功举办了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助力高三毕业生精准规划升学道路。这次招生咨询会汇集了省内外众多优质高校资源，涵盖本科、专科、师范、理工、经管等多个热门招生类型，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择校需求。活动现场也是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各高校的招生老师通过设置咨询的展台，展示学校简介，发放招生资料，现场宣讲解读等形式，详细介绍各个校办的办学特色、优势的专业培养模式、历年录取情况、2026年最新招生政策、学费标准。

0: 以及毕业生升学还有就业的发展前景。同时针对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分数定位、院校筛选、专业选择、志愿梯度排序、风险规避等重点问题，招生老师也是逐一耐心解答，细致指导，为大家提供了科学精准实用的报考建议。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是络绎不绝，大家都很认真地在翻阅招生材料，主动去咨询报考细节，再结合自身的成绩、兴趣特长和发展规划，与高校老师深入交流对比，进一步理清了报考思路，明确了升学方向。这次零距离面对面的高校咨询服务，内容扎实，指导性强，切实解决了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信息不对称、择校迷茫等问题，获得了在场师生和家长的一致肯定。据了解，这一次高校招生咨询会是枣庄二中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的重要暖心举措，有效打破了高校招生和学生报考之间的信息壁垒，为高三学子搭建了权威、高效、便捷的升学服务平台。下一步，学校将持续聚焦考生需求，持续开展多样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全方位精细化的助力考生精准择校、合理填报，帮助每一名高三学子圆梦理想高校，开启崭新人生征程。
1: 雪下的时候，雪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
0: 6月26日，枣庄交通旅游学校举办了巧手织匠心，布艺绽芳华，服务专业服装专业原创首座布艺创意的市集活动。在市集现场啊，一件件精巧实用的布艺手作吸引师生驻足挑选，沉浸式线下展销模式为服装专业的学生搭建起学以致用的实践舞台，有效巩固缝纫、制板等核心实操技能。在自主定价、客户沟通、团队经营的全过程中，学生的表达能力、协作意识和基础商业思维得到充分锻炼，完整体验从选材制作到线下交易的全链条劳动过程，真切体会到劳动创造价值。这次布艺创意市集深度融合专业实训，还有劳动教育与校园美育，精准贴合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彰显枣庄交通旅游学校服装专业的教学特色以及校园文创文化氛围，也有效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和手工的创作热情，以全方位沉浸式实践教学推动中职学生专业技能、劳动素养、综合能力的协同提升。6月26日，由台儿庄区文联、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主办的墨铸丰碑白体宋和平、郭谦白体书法台儿庄特展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展。开幕式上，郭谦先生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捐赠了书法作品，传递出对历史的敬意和对和平的期许。这次展览不仅是郭谦先生个人艺术成果的集中呈现，更是高端艺术与地方文艺发展的深度互动，为台儿庄书法艺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助推本地文艺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知名文化学者、书画家郭谦多年深耕白体书法领域，在精研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学术造诣深厚，并长期投身公益文化事业。本次特展将白体书法的艺术表现力与中华文脉、台儿庄红色历史深度融合，展品体力多元，内涵丰厚，以笔墨语言生动诠释了家国情怀与和平初心。北京时间8:11，这个时间段台儿庄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毕业了档案转去哪，要怎么查呢？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等，还有一件事要引起重视，就是规范的转递档案。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人事档案。在工作中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时都是用得上的。关于档案的这件事儿，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档案袋里面到底都装了什么呢？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人事档案是记录个人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奖惩情况、社会关系等内容的历史记录材料，是国家档案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毕业生而言，档案里面会有在校期间的学籍材料、党团材料、成绩单、奖惩记录、录取材料等诸多的关键内容，由学校在毕业前统一整理、审核、密封，形成完整的学籍档案。步入职场后，还可以陆续补充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考核鉴定、工作任免等材料，不断丰富档案内容，为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那档案会转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的转递去向也不同。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那档案转递到就业地的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有离校未就业的，根据本人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就是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像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那毕业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呢？目前教育部门已经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查询。首先是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还有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辞职还有再就业，那档案该怎么办呢？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来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的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有人就问了，说档案在自己手里但是已经拆开了，还能存档吗？档案传递是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的，且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即使是自己的档案也不允许个人持有，更不允许将档案上的封条私自拆开。当事人如果需要查询相关档案，也需要由档案管理人员操作来进行拆和封。如果自己不小心拆掉了档案袋上的封条，需要到相关的单位去重贴封条并盖章。然而对于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新贴封条其实不是很容易啊，因为档案里面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还都需要再进行核查的。如果个人档案是由毕业院校拿出的，需要联系原毕业院校重新对档案进行审核，确认档案材料真实无涂改，由原毕业院校重新进行密封盖章，使档案重新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审查发现自己被这个档案袋里有被拆封里，而且还存在着像什么材料丢失啊，则需要找出具材料的相关单位去补办，
如果无法去补齐原件，则需要相关单位补充出具证明，然后再去审核密封盖章，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私自的去拆封啊。那北京时间8:23，这个时间段关于毕业了档案的一些科普知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咨询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手机 APP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也可以关注到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日前有个话题叫奶奶的手机卡顿，孙女发现奶奶的手机里面有77万条未读消息。据报道，广东网友小林发帖说，奶奶的手机近期非常的卡，他帮奶奶看的时候才发现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于是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可以看到这个截图里面显示，老人的微信里塞满了各种广告营销群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进去的，还有认证主体多为杂货店，群内成员都是陌生人，每群仅10至20人，而且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无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小林和妈妈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但是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了一个，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的消息也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对此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也遇到过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以企业微信联络和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的时候还是得挨个的去点击删除，不能批量的删啊。有不少网友也在线支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说先把企业微信联系人全删了，再慢慢退群，就不会被重新拉回来啦。顺便要把一些什么那种广告的公众号也给清理一下，还有就是加我为好友时开启验证，添加我的方式只开启微信号，其他的通通关闭，就比如说通过微信群加好友这种也要给关掉，还有微信通讯录清理不认识的人，最后再清理微信存储空间。对于博主反映的这种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还有社区义诊等引流的套路。相关领域专家介绍，这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就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为诱饵，去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就可以直接入群的机制来进行营销。专家建议，针对各类建群拉人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二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的规模大小，拉人的入群都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弱化被动直接入群功能，从流程上来减少各类衍生问题。除了各种营销群外，专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着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该止步于字体放大，还应该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的模式，应该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的开发相关标准，相关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相关规范需要遵循2个原则，落实信息完整告知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后方可执行，还有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各类的功能，这种求助机制可以向子女、亲属或熟悉数码产品的人请教，选择权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掌握，与此同时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也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行。看到这77万条未读消息也太吓人了，其实很多老年人的手机上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也导致他们的手机总是比咱们用起来要卡很多，也不知道哪里来加的好友，莫名其妙的被拉了一堆不知道的群。那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回家看一看自己的家人手机上有没有这种问题，可以帮忙设置一下添加方式，先删除这个
企业的微信好友，然后再去退群啊。北京时间8: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北京时间8:50，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分享的歌来自方大同的 Ring Finger， 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霾，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0时5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8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出行，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你的信息了啊。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是关于非机动车的路权之争，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案例，都是非机动车违法在先被定全责，但是如果非机动车确实被占了，非机动车道街道行驶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定呢？这个问题很现实啊，和大家讲一个案例吧。陈某骑电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借用了乡里的机动车道，在街道行驶过程当中，从后方超车与前方同向行驶的自行车相撞，导致对方受伤。交警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法院审理时也很明确，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被占用属实，街道行驶虽合理合法，但是应当仔细观察前方及四周的路况，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不是借道行驶还超车。所以街道可以的啊，不能因为街道就放松警惕随意超车。所以法律是允许我们借道的，但街道仍需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当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通行的时候，可临时借用机动车道，通过被占用路段后应该立即返回。二，街道时我们要靠右侧行驶，保持与机动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借道的话，机动车理应减速让行，也就是说借道的非机动车有优先通行的权利，但是不能因此免责，如果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造成事故，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机动车违章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导致非机动车道被迫借道出了事故，违停车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时候也是有的啊。有个案例是这样的，一辆大货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只能借机动车道进行行驶，结果遭遇车祸。法院审理认为，大货车在非机动车道违停，侵占了电动自行车的路权，违停方的过错应该大于直接撞人的肇事车，所以最终被这个大货车被判罚款了。那这就说明路权是相互的，也就是说非机动车不能侵占机动车道，机动车也不能侵占非机动车道。而我们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也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划分，也就是说交警认定谁主责谁次责，法院在判赔偿的时候还会考虑双方过错综合因素去考量啊。看到有个朋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骑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一个行人突然从路边走到非机动车道上，刹不住撞了他，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行人是在人行道上走，突然闯入非机动车道，行人是有责任的，但是非机动车驾驶人也有观察和避让行人的义务，具体我们可以看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比如当时的速度是否合理，是否保持了安全距离，行人是否突然横穿等等。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要报警，如果严重的话啊，那由交警根据现场的责任定责。那同时提醒大家，骑行时尤其在人多路段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警惕。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姚小棠演唱到的，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半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非机动车路权的划分问题。刚刚聊了很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出了事故到底该怎么处理，赔偿应该怎么去清算。先说一下处理的流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出了事故第一步都是报警和保留证据，拍照录像，记录对方的车牌和联系方式。那如果有行车记录仪或公共视频，我们一定要保留。那第二步，如果有人受伤，先打120救人，等交警到场，根据现场勘查和证据出具事故认定书。其次，我们要根据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协商赔偿，那如果觉得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进行解决。那有人就问了，那在赔偿方面呢，如果非机动车全责的话，需要赔偿机动车的修车费吗？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是，这条规定的是机动车对非机动车的赔偿责任。那反过来呢，如果非机动车全责，机动车损失谁来赔呢？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哈。那有的法院认为法律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没有规定非机动车需要对机动车的损失承担，但是也有法院明确判决非机动车驾驶人需要赔偿机动车的修车费。所以目前这个裁判的尺度不完全一致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存在故意碰撞机动车的行为，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是机动车全责，非机动车的损失该怎么赔？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超出交强险额度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具体赔偿项目包含一些医疗、误工、护理、交通等等，都包含在里面。那如果双方都有责任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比例进行分担。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负全部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这个比例在不同的一些地区当中可能会有所差异，根据当地的这个法院裁判标准为准哈。最后和大家来说一说非机动车的出行安全指南吧。有非机动车道的必须在车道内进行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要靠车行道的右侧进行行驶。禁止驶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一些禁止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区域，比如说在横过一些机动车道时，应当下车推行，从人行横道通过。关于路口通行的时候，我们也要转弯的非机动车应该要让直行的车辆、行人要优先通行，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遇到停止信号时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遵守我们的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然后要注意依盔以待吧，夜间期间开启行车灯，穿亮色或者是反光的衣服。希望大家都能够守路权，非机动车道靠右走，不占道不抢道，机动车也要礼让非机动车，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各守各的道。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结束今天的交通大家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霾，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0时5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8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李雷。被告人谎称啊，有特殊的渠道可能够办理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买便宜的房子，结果朋友带着朋友一连串，导致了10几个人上当受骗。被告人拿着骗来的400多万块钱是吃喝玩乐，还打赏网络主播，直到案发的时候已经分文不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到法官 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哎，陈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谎称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个被告人呢骗的金额并不少啊，达到了400多万。那这个被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呢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正经的工作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本案的被告人孙某呢是30岁，北京人，在诈骗被害人钱款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一直是长期处于无业的状态。然后呢，自己平时的生活费用也是依靠家里老人的退休金来这个消费。
9: 那这是个啃老族呗。
10: 对对对，
9: 是吧？对，一直指着家里人的这样的接济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哎，那么他到底又是怎么骗的啊？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被告人这个孙某呢，他是在2019年2月份到2020年6月份，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然后通过环环相扣的诈骗手法，然后骗了多名被害人一共400多万元。然后他的诈骗手段呢，可以说是分为以下4个步骤。第一步呢，他是虚构了办理能力，他呢会谎称认识朋友可以办理这种北京的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可以通过朋友圈来散布了多批客户已经成功顺利然后购买了这种指标的这种虚假信息、让被害人首先相信他自己有这种能力来办理这种指标。
9: 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信息，是吧？
10: 对对对，
9: 那是属于那种姜太公钓鱼性质的吗？我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就看谁主动上钩，是这意思吗？
10: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
9: 哦，那刚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开始就上钩了？
10: 最开始是一个吴女士，然后呢，她是通过朋友介绍，她就是想购买这个二类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呢，在
9: 大概在什么时候啊？
10: 大约是在2019年上半年。然后也是通过朋友在那个五道口的地方呢，然后认识了这个孙某。这个孙某呢就跟他说，我这儿有能力办理，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平时呢你可能需要4-5万块钱购买的商品房，我这儿呢可能10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
9: 一平米是吗？
10: 对对对，
9: 能差这么多，便宜这么多。
10: 是，所以呢当时这个吴女士呢就特别心动。然后呢，而且被告人孙某呢就称这种房子呢是可以贷款，而且呢是可以上市交易。拿到房本后呢就可以自由的买卖。
9: 拿到房本就能买，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10: 对对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蛊惑了这个被害人。
9: 那被害人就是光他这么说哈，空口白牙这么说，是不是被害人也未必能相信？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给被害人看，让被害人就逐渐的就相信了呢？
10: 对，他是后来还通过了签订这个协议，还有签订收据来博取这个被害人的信任。他呢会和各个被害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然后掩盖自己这个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合同中呢也会详细的规定这个被害人可以购买到价格不高于15000元的房子，在北京的城六区，是70年的大产权的住房项目。
9: 那被害人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10: 是是是，然后建筑面积呢是在55平米到140平米之间。而且呢被告人还可以提供至少4个项目来给被害人进行选择，但是被害人这边呢就需要给被告人支付一定的这个居间服务费。
9: 一般情况之下要支付多少居间服务费呢？
10: 这个支付的几十万不等。
9: 对，那就是第一个上当受骗的我们这位这个女士是吧？她最开始的时候她支付了多少的居间服务费？她刚开始是选了一套多大的房子呢？
10: 她最开始呢是支付了17万元。然后支付了17万元之后呢，然后被告人又以锁房费、什么特殊房源费，然后还有那个购房费、楼层费、户型费，种种的这种费用呢，然后一共骗了 这个吴女士87万元。
9: 这么多？
10: 对
9: 啊，这是其中的吴女士哈，她是第一个被害人。
10: 对对。
9: 那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其他的很多被害人，那除了这个吴女士之外，其他的被害人又是怎么和这个被告人哈啊，我们这位这个被告人姓
10: 孙，
9: 姓孙啊，孙某和这个被告人联系上的？
10: 其他的被害人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吴女士来介绍的。吴女士当时深信这个孙某一定有能力办成这个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呢他就推荐了很多自己认识的朋友，也希望购买到这种低价的房子，然后他的朋友也陆续与这个孙某签订了这种协议，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被诈骗了这好几百万。
9: 哦，那基本这个诈骗骗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10: 对，都要签订这个合同，然后呢、
9: 哦、
10: 然后以这个合同这种形式来掩盖他这个诈骗的事实。
9: 那这个第一个被害人哈，他呢这个吴女士好像除了这个购买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一个指标被骗了之外，这个被告人孙某还以其他的理由还骗过这个吴女士的钱是吗？
10: 是的，在2020年吴女士就一直催要，就是这个房子为什么还没办下来。然后这段期间呢，这个被告人孙某呢就一直说是大概要到2020年6月份才办下来，然后呢这期间孙某呢又编造了自己母亲生病住院，自己的姥姥呢病危甚至去世这种、哦、荒诞的理由，又陆陆续续的诈骗了这个吴女士呢80多万元。
9: 又骗了80多万？
10: 对。
9: 那里里外外这位吴女士一共被骗了160多万。
10: 是的。
9: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姥姥去世啊，母亲生病住院，她又就说自己缺钱需要找吴女士要是吗？
10: 是的。然后但是这个吴女士呢就可能深信这个被告人孙某，然后呢但其实呢被告人的姥姥一直健在、
9: 哦、
10: 还跟她一直居住在一起。所以就是吴女士完全是被这个被告人给骗了。
9: 哦，那后来哈，这么多被害人又是怎么发现自己闹了半天是上当了呢？
10: 其实就是最开始这个吴女士是最开始交钱的、
9: 哦、对。
10: 然后呢交了钱之后呢，她是2019年6-7月份转账、然后但是到了2020年6-7月份呢，迟迟这个项目就没有下来审批下来。然后呢联系孙某，孙某也是各种推脱说你再等一等。再后来他电话联系孙某，给他发微信，孙某就像消失了一样就联系不上了、
9: 哦、
10: 吴女士就发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公安经过侦查，在2021年1月9日把这个被告人呢在他亲属的家中把他抓获归案。
9: 但这个被告人啊到底拿着这么多钱他干嘛了？
10: 被告人呢他一共诈骗了这个被害人400多万元。但是呢他是最开始把诈骗吴女士的17万还了自己的小额贷款之后、
9: 哦、
10: 然后把剩下的其他钱全都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自己平时呢就是购买高档的奢侈品，然后玩游戏充值，然后给主播刷礼物，通过银行那个转账记录看，就是一次就给2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就是去外地旅游，到案发的时候呢这400多万呢全都挥霍一空。
8: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徐州探案经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以这个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啊为名啊来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陈文呢，跟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下面呢，我们继续呢，来请陈文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被告人他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是2019年，案发是2020年的年初，是吧？
4: 对，
3: 啊，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左右，他居然能够花光400多万。
4: 他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日常消费啊，都属于那种买贵的，消费高的，然后出入高档的消费的场所，然后再购买奢侈品，然后自己陆陆续续就花光了。
3: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已经到案了。他到案了之后，包括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包括在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供述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讲自己，最开始他是怎么想的哈？他这个动机又是怎样的啊？怎么就想到这样一个方式来实施这个行为呢？
4: 被告人这个孙某到案后呢，他对诈骗多名被害人这个事实一直是供认不讳。当听呢，他也是表示认罪伏法，服从法院到时候的判决。然后对于他当初的犯罪动机呢，他当听上陈述是当时自己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呢日常的开销也比较多，尝试通过借小额贷或者是刷信用卡这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高额的消费。然后当那个被害人吴女士将17万元转账到她银行账户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觉得来钱快，然后就把这17万元全

0: 这个理由，他要是就比如说他怎么就想到说用经适房的指标来骗呢？
1: 他也是这个居间服务合同的协议，然后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为了骗被害人，让他们被害人的心里感觉到信任他，就是通过这种签订协议这种形式来掩盖他实际这个诈骗的这种事实。
0: 那么这个人哈，这个被告人他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对对对，
0: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最后咱们确定的罪名。
1: 对，最后呢，被告人呢是以这个主观上存在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这种客观的行为。诈骗的数额呢是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然后符合呢我国刑法的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最后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这个孙某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呢也责令这个被告人孙某退赔被害人所有的损失。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他们双方也签订了一个合同，也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为什么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因为他这个本案中的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像一般的合同诈骗罪是通过签订合同这种需要履行双方的义务权利这种，而本案的合同呢其实是一种实际的诈骗手段，一种诈骗的手法，其实是为了以他这个实施诈骗这个来作为一种掩护的这种，所以本案中最终以诈骗罪来定他，而不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定罪。
0: 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截止到案发其实被骗的人400多万啊，已经被被告人挥霍一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害人的这个损失怎么来追回，有没有可能追回，或者说是截止到这起案件宣判的时候又有没有追回呢？
1: 本案中呢，被告人当庭也说了他自己是长期没有工作，对于家人呢，家人也是一直靠领这个低额的退休金来生活，自己和家人呢目前来说都没有这个退赔的可能性。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本案中也没有扣押，被告人自己和家属也没有退赔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呢，通常是案件生效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判决生效的财产移转到执行局。对于被告人如果以后减刑释放之后，他仍然要负责履行退赔被害人的这种责任。然后他将会被列为那个被执行人这种，或者等等的这个需要执行局来依法处理。
0: 对，那我们纵观这起案件哈，您觉得被害人之所以上当，主要问题在于哪里？
1: 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呢，是被害人可能是当时的确是急于购买这种低价的二类经济适用房。这种购房心切呀，就是误信了自己有机会或者有内部的这种渠道能购买到这种比市场上低很多的房子。
0: 因为的确太低了，
1: 对，
0: 已经低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一个人来判断，觉得不太可能的程度。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可能被告人呢也充分的抓住了被害人的这种心理，然后意图呢对于这种购买特殊房源的这种被害人的这种需求呢，他就编造了一整套的诈骗的这种陷阱。还编造了说不需要北京户籍就可以买，或者是买了就可以落户等等这种谎言。然后使被害人呢落入了这个被告人的圈套中。
0: 对。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能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有什么呢？
1: 近些年来呢，其实不少犯罪分子呢都是以经济适用房这种特殊购房资格为诱饵，来利用购房者希望买到这种低价房的心理来诈骗钱款。在此提醒，这种经济适用房等特殊的购房资格呢，应该以政府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购房呢还是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途径，需要是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核的，而绝不能就是通过熟人操作或者是轻松取得随意买卖。所以呢

0: 应该切勿轻信个人所言的这种内部渠道、内部关系或者暗箱操作这种谎言。
1: 嗯
0: 啊，更不要把自己的钱款随意转账到个人的账户里。
1: 嗯，
0: 以免呢，因为贪图这种低价而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之中，最后呢也造成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这个被告人有没有选择上诉呢？
0: 被告人呢表示服判息诉，并没有上诉，而本起案件呢也已判决呢生效。
1: 嗯，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详尽的介绍，谢谢。
0: 嗯，谢谢。
1: 好，陈文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人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救死医道。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0时5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8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充实的人生呢，大概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第二种，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是不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喜欢上已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一个人对你的好不应该是你马上就能感受到的，因为汹涌而至的爱太随意了，也太盲目了，那样会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都是细水长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不会说好听的话哄你开心，但是在每天的日子，你会慢慢感受到他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感动晕，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听到这首

都太急切的想要一个答案了，想要风光的学位，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闪着金光走向喜欢的人。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交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的一点一点地递到手上。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

0: 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0时5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8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撑伞；你说你喜欢太阳，但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却关上窗户。这就是为什么害怕你也说你喜欢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单身的时候不快乐，那么恋爱之后呢，也不可能快乐。一个人先弄好自己的生活，先让自己爱上这样的生活，然后分享出去。先爱自己，才有资格爱别人。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0: 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能，你看，这就是言外之意。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0: 优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

爱听爱家爱生活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11:01，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听到的节目是904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现如今呢大家真的是对养生越来越注意了，素食养生的风潮呢也就盛行起来了，很多市民呀为了减脂或者是护血管而调理体质，去选择戒掉肉食。但是营养和中医专家就提醒了，说素食呀并非简单的不吃肉，那不少人呢也陷入错误饮食的一个方式，长期下来的话反而可能会出现便秘、气血不足、生理期失调、高血脂、体虚乏力等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个养生呀可能就变成了伤身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现在比较盛行的一个养生风潮，就是这个吃素的一个事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均衡的去吃素。那很多素食的爱好者为了追求鲜香的一个口感，在日常主食当中呢可能比较偏爱白米饭、白面、甜面包、糕点、甜食，同时呢频繁的这样的去食用面筋、素肉、素排等一些仿荤的加工素食。那营养师呢就解释说，这一类精致的碳水与素加工品呢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商家呢为了提升口味啊，大多可能会采用油炸、重油爆炒等一些方式去制作仿荤的食材，油脂还有糖分的含量呢是居高不下的，长期大量的摄入一些精致碳水的话，多余糖分呢易在体内转化成一些脂肪，不仅难以减重，还会诱发高血脂、高血糖，出现吃素反而长胖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违背了养生的初衷。这就是很多朋友哈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觉得平时都已经吃素了，为什么啊减肥减不下来反而还胖了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方面原因了。另外呀就是大众还存在一些普遍的认知误区，就觉得哎呀这个吃素呀等同于大量的吃蔬菜，认为这个蔬果呀是多吃无害的。事实上呢过量的去食用蔬菜呀可能会阻碍身体吸收钙、铁、锌、铜等一些关键的矿物质，蔬菜当中呢含有草酸，还有一些会大幅降低矿物质吸收的一些物质。那大量的粗纤维进入到肠道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呀饮水不足，再去搭配苹果、香蕉等一些果胶丰富的水果，特别容易造成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那对于一些老人啊胃口比较偏弱的一些人群的话，蔬菜的饱腹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挤占了胃部的一个容量，会导致热量、优质蛋白、必需的脂肪摄入也会不足，那久而久之的话可能就会引发营养不良、体质虚弱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部分严格素食者呢可能会完全的避开鸡蛋、牛奶、豆类、豆腐、豆干等一些豆制品，也是很少的去摄入。那长期呢可能就会面临蛋白质缺口，植物蛋白缺少完整必要的一个氨基酸，尤其呢可能会缺乏一些离氨酸。那单一的饮食模式呢就会造成蛋白质品质不足，长期的蛋白质匮乏的话，人体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伴随着面色苍白、浑身乏力、气血亏虚。那女性的话可能更加会因为气血不足而出现一些经期紊乱、经量异常等一些问题。所以呢营养专家就建议说，这个蛋奶素人群呀可以依靠蛋奶补充优质的蛋白，纯素食的一些人呢每天的一个需足量呢摄入黄豆及豆制品，搭配谷物去实现氨基酸的互补。Feel the wind in your hair, darling. Just look beside you. Oh, I'll go with you anywhere.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外就餐的时候可能也会选择吃素食啊，那油炸的素品呢也是高频的选择，暗藏一些油脂氧化的风险。还有一些素食餐厅多去选用的是大豆油、葵花油烹饪，那这类油脂呢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化学性质呢不稳定，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油脂快速的氧化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持续的会损伤人体的细胞，加速衰老，长期的摄入的话还会提升病变的风险。日常的烹调素食呢应该避开高温烹炸，优选蒸煮、清炒或者是炖煮，减少油脂高温氧化带来的一个健康危害。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长期生食蔬果呀是损伤体质的一个重要诱因，绝大多数生鲜的蔬菜瓜果属性呢都是比较偏寒凉的，生食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损耗人体的阳气，慢慢的形成气虚、阳虚、虚寒的体质。这类人群呀日常的时候可能会畏寒怕冷，稍作活动的话就会感觉疲惫不堪，脾胃运化功能呢也会持续的减弱，同时呢长期大量的食用一些粗粮杂粮也会加重脾脏的负担，引发脾虚痰湿。那中医呢就认为这个脾呀主气血生化和生殖，脾虚气血运化失常，女性呢就特别容易出现经期出血量过大、经期延长、月经不调等一些妇科问题。所以呢就建议素食人群呀减少主食，蔬菜充分加热烹饪，中和寒性，粗粮粗细来搭配一下，避免单一大量的食用。那专家呢也总结了说，健康素食的核心呀在于均衡的一个搭配，日常控制精致主食、油炸或者是仿荤食的这样的一些蔬菜呀、蔬果呀，还是尽量少去食用了，保证豆制品足量的供给，按需去摄入一些蛋奶，蔬果呢适量的去食用，并且同步补水，减少生食，多用温和烹饪的一个方式。那无论选择哪种素食的模式都需要注意哈，这个蛋白质、矿物质、脂肪都要全面的摄入，避开五大饮食误区，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发挥素食营养的一个价值，守护我们的肠胃健康、气血和内分泌的一个稳定。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

0: 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逐渐呢进入到盛夏高温的一个时节，动辄30多度的一个气温，这样的一个高温状态呀，确实让人燥热难耐，不少朋友呢可能就会依赖奶茶或者是一些碳酸冷饮去解暑。那高糖高脂的饮品呢长期饮用食用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现如今呢健康的冷泡茶又逐渐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低温浸泡的茶饮苦涩更低，咖啡因的含量呢仅为热泡茶的30%，不伤肠胃还能补充电解质，是天然的消暑的饮品。那茶艺专家就介绍了说，并非所有的茶叶呀都适合冷泡，轻发酵香气清雅的茶类呢更加的适配冷水慢萃。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盘点一下5大类适配冷泡的一些茶叶啊，当然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冲泡的技巧，还有一些饮用的注意事项，也帮助大家健康解暑。
6: 说到这个冷泡茶的话，它是依靠常温纯净水或者是冰水低温慢浸，低温环境呢会抑制这个单宁苦涩物质的析出，充分释放氨基酸、茶多糖，入口啊非常的清甜顺滑，对于肠胃睡眠敏感的人群都是非常友好的。那么首选的品类呢就是不发酵的绿茶、龙井、碧螺春、安吉白茶、雨花茶等等啊，这种嫩芽绿茶是冷泡入门的优选。这类茶叶的话呢氨基酸比较充足，自带豆香栗香，冷水浸泡之后呢茶汤是清亮透爽的，那么几乎是没有苦涩感。冲泡啊我们建议这个茶水的比例是1:100，密封冷藏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饮用了，千万不要浸泡超过6个小时啊，否则的话呢鲜爽风味流失，茶汤也非常容易发涩，适合日常通勤户外呢随身携带。
7: 那鲜白茶呢是夏日冷泡的第二佳选，白毫、银针、白牡丹、浅年份的寿眉工艺简约，锦精尾雕干燥，茶性温和，低温浸泡的话能够释放浓郁的毫香还有清甜蜜韵，耐受长时间的冷藏，浸泡呢6到8个小时，口感呢依旧是比较柔和的，即便空腹饮用的话也是不易刺激脾胃的。那中医啊就认为说这个白茶呀清润降火，高温的天气饮用的话可以缓解口干上火，老人体质偏弱的人群呢也能够放心的喝。需要注意的就是老白茶、重发酵的陈白茶呢是不宜冷泡的，低温呀难以吸出醇厚的药香，更适合热水去闷泡。那清香型轻发酵的乌龙茶冷泡自带高阳花香，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正宗的清香铁观音、张平水仙、高山乌龙等都比较适配冷水萃取，高温冲泡的话是比较容易凸显乌龙的微色的，冷泡的话却能够放大清雅兰花香果香，回甘绵长，解腻消暑的效果也是不错的，餐后饮用可以缓解油腻积食。那球形乌龙冷泡呢需要延长浸泡至6到10个小时，充分的舒展茶叶，释放香气，不

0: 建议选用炭焙香火岩茶，焙火物质呢仅高温才能激发，冷泡的口感呀是寡淡无味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花果香型的红茶同样是配冷泡啊，像我们的滇红、英红九号、金骏眉冷泡之后呢，蜜香果香非常的凸显啊，顺滑甜润，没有热泡红茶的厚重感。那么与绿茶、白茶相比的话，红茶冷泡温润不寒凉，空调房久坐手脚发凉的人呢更加适合饮用啊。冲泡的时长呢要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泡制完成即使滤出茶叶，长时间浸泡会吸出微量的涩味，搭配少量的柠檬片、蜜桃片，风味的层次会更加丰富，替代含糖果茶健康无负担。而花香花茶也是热门的冷泡茶的热门选择啊，像茉莉花银针、桂花乌龙，冷泡之后呢花香鲜活悠长，冷水呢不会破坏花瓣的天然香气，入口清润宜人。而花茶的门槛比较低，新手也是很容易上手的，冷藏4个小时之后呢就能够饮用，香气呢非常的舒缓身心啊，午后犯困的时候呢饮用可以来舒缓我们的疲惫。那除了传统的茶叶之外呢，水果啊拼配花草茶也很适合冷泡，这类茶呢没有茶碱的刺激，儿童还有不太适合饮茶的人群都是可以饮用的。那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冷泡茶的一些冷用的这个禁忌啊，像我们这个陈年的普洱、安化的黑茶就不建议冷泡，低温呢是无法使其啊发挥出来它醇厚的风味的，泡制的话必须使用密封的容器，纯净水，全程需要冷藏，那么常温放置很容易滋生细菌，浸泡的时间呢不太适合超过12个小时，尽量24个小时之内就喝完，避免这个茶汤发酵变质。
0: 是的，相比市面上含糖的冷饮，冷泡茶零添加，富含抗氧化物质，既能够快速的补水消暑，又不会给身体造成代谢的压力。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体质去挑选一下茶叶，偏爱鲜爽的话那就选绿茶、白茶，喜温润口感的话那就选红茶，追求花香乌龙，简单几步自制天然解暑的茶饮，清爽安稳的度过这个盛夏。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宜店热线5106866。
1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2: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

0: 红色带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88888。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
1: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18时请消费者放心使用。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23358121，3328-687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辣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
6: 爱听爱家爱生活，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高温持续的状态下，清甜多汁的西瓜呢也成为大家消暑的刚需。现如今呀，这个水果市场上西瓜的品种呢也是特别多，8424麒麟瓜、甜王、黑美人还有甘美4K 等一些品种呀，真的是琳琅满目。那不少消费者面对多种多样的品类是无从下手。常常呢可能会买到甜度不足、口感比较生硬、空心软烂的一些西瓜。那农业种植专家呀，结合多年的种植经验和市场的实测，详细的去讲解了一些主流西瓜品种的口感差异，并且呢分享了一些实用的挑瓜技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一的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些挑瓜技巧。
6: 那目前我们市面综合来说，口感最佳、最受众最广的 优质的西瓜品种是各有特色的，其中呢枣加8424是国民口牌标杆品种了，也是公认的大众最优的选择。这个品种的话是由院士团队来培育的，皮薄肉脆，汁水充沛，果肉呢呈粉嫩的红色，甜度呢没有明显的酸涩感，糖度是稳定在12到14度，脆而不硬，烧而不烂，是配于绝大多数人的口感偏好。唯一的短板就是它的果皮极薄，不易磕碰，适合
7: 下买现吃。是的，还有麒麟瓜，这个呢是属于高端爆款的一个品种了，口感呀细腻度稳居前列，它的一个果形圆润饱满，条纹呢清晰规整，果肉纤维极细，几乎无渣，入口爆汁，甜度清新不腻，冷藏之后的口感呢也是更好的，是商超热销的一个优质品种。甜味醇厚浓郁，果形规整，皮厚耐放，不易空心变质，性价比来说的话是特别高的。偏爱浓甜口感的一些消费者呀，可以优先的去选择。
6: 那除此之外呢，特色的品种也是各有优势的，甘美 4K 瓜型小巧均匀，肉质紧实，甜度出众，并且果肉纯正，精品化品质会更高。黑美人的话呢，果皮乌黑发亮，果肉厚实，口感比较扎实，耐嚼耐储存，易运输， 性价比比较亲民，而这个宁夏的西沙瓜呢，依托沙地啊，昼夜的温差大，那果肉呢脆爽清甜，自带淡淡的矿物质的回甘，果体硕大，适合家庭多人分享。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啊，偏爱清爽脆口的选8424麒麟瓜。

0: 喜欢农田扎实的选甜王西沙瓜。
1: 嗯，是的，那选种品种之外呢，掌握专业的挑瓜诀窍呀，能够大幅的提升选购的成功率。业内的一些朋友呀就分享了说，一看二摸三拍四看藤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技巧。
0: 嗯，
1: 简单比较容易操作，准确率呢也比较高。首先呢就是看一下外观，优先的去选择瓜形比较圆润端正，条纹清晰舒展，表皮光亮紧实的一些西瓜。像畸形的纹路杂乱呀，表皮比较发暗的一些西瓜，多是成熟度不足或者是发育不良的。其次呀，就是看一下瓜底，瓜脐圆圈越小，瓜皮呢是越薄的，果肉越甜。那圈大皮厚的西瓜呢，口感是比较差的。那同时呢，可以通过拍打来辨品质，轻轻的拍一下西瓜，听到清脆浑厚的咚咚声的话，手感微微的震动，说明成熟度刚好，汁水比较充足。那声音如果是空洞发闷，多是熟过头的一些空心瓜，声音尖锐生硬的话，则是生瓜。最后呀，就观察一下瓜藤，新鲜翠绿微微弯曲的瓜藤呢，代表西瓜刚采摘，新鲜度比较高，瓜藤干枯发灰，说明放置的时间比较久，水分流失，口感呢是比较差的。
0: 嗯，那提醒大家，我们市民选购啊，不需要去盲目的追求高价的品种啊，适合自己口感的就是最好的西瓜。那么日常购买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应季的新鲜品种啊，结合外观、声音、瓜藤的状态来综合判断，避开畸形、发软、纹路杂乱的劣质西瓜。
1: 嗯，
0: 一定要掌握品种的特性和选购的技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轻松的挑出啊皮薄、肉甜、多汁无渣的优质西瓜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去畅享来自于西瓜的美味。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夜晚来临的时候，居家学习办公休闲都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开灯用眼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场景。很多市民呀始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晚上开灯，灯光调亮一点还是调暗一点更加保护视力呢？那对此呢，眼科专家呢就科普提醒说，夜间用眼呀既非越暗越好，而非越亮亮越护眼，亮度适中，光线融合均匀才是保护视力的一个核心。过暗或者是过亮的光线呀，都会给眼部健康带来一些隐患。
1: 嗯，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存在两种极端的用眼习惯啊。部分人为了营造氛围感，节省用电，习惯夜间开微弱的小夜灯、暗灯来看书、刷手机。也有不少人认为，光线越亮，视物越清晰，护眼效果就越好。
2: 嗯，
1: 长期呢开启全屋的高亮顶灯、强光台灯，其实这两种方式都会持续损伤我们的眼睛的啊。长期坚持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视疲劳、干眼症，甚至会加重我们的近视，诱发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
2: 嗯，是的，夜间呢光线过暗呀，是损伤视力的主要诱因之一。在昏暗的环境下用眼，瞳孔呢会自然的散大，眼睛睫状肌呢需要持续的收缩紧绷，不断的调节焦距，才能看清文字、屏幕的画面。眼部肌肉长期处于超负荷的一个状态，短时间呢就会出现酸胀、干涩、视物模糊等一些疲劳的症状。长期在暗光的环境下用眼的话，会导致睫状肌痉挛，假性近视逐步的转化为真性近视。那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的话，会直接加速近视度数的加深。同时呢，昏暗的环境下瞳孔散大，会堵塞眼内防水排出通道，造成眼压升高，长期积累的话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对眼底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嗯，那灯光过亮，光线刺眼，同样也是具有危害的啊。过强的直射光线会产生眩光、反光，刺激眼角膜、视网膜，造成眼部刺痛、畏光、流泪。尤其是高亮白光当中含有的蓝光成分，夜间过量照射的话，会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感光细胞，长期累积的话会损伤眼底的组织。同时强光的话呢，会抑制人体的褪黑素分泌，不仅会打乱生物钟，影响睡眠质量，还会直接影响眼部的自我修复，加剧我们视力的损耗。那有相关研究就显示啊，夜间的强光环境之下呢，用眼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过大，会让眼睛频繁适应明暗的变化，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情况。
2: 嗯，是的，那夜间用眼的核心的原则呀，就是环境光线与事物光线亮度匹配，光线柔和无眩光。日常居家书写或者是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也不需要强光高亮，也不能昏暗无光，保持室内的光线比较明亮且柔和就可以了，有效的缩小屏幕书写和环境的亮度差，减少眼部调节的一个负担。
1: 嗯，那除了亮度把控的话呢，灯光参数的选择也是同样关键的。专家就建议啊，我们夜间的护眼灯光呢，优先选择4000K 以下的暖黄光，这类光线的话呢，接近自然光，温和不刺激，不会过度的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兼顾护眼和睡眠质量。同时呢，要选用无频闪、显色指数不低于80的合规光源，避免呢频闪、偏色光线对眼睛的持续伤害。用眼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啊灯顶 灯顶啊，这个直射眼部，可以采用侧置台灯补光，减少眩光的干扰，照亮整个视物区域，保证我们的光线均匀柔和。
2: 嗯，是的。此外呢，专家特别提醒说，不同场景的用眼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睡前刷手机、追剧的时候，切忌关灯纯黑去用眼，需要开启柔和的环境灯。那青少年夜间学习，必须保证桌面的光线充足均匀，杜绝昏暗灯下去读写。成年人夜间办公做家务，避免强光直射双眼，减少眼部的刺激。同时呢，遵循20/20/20的用眼的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眺望20英尺外的景物20秒，及时的去放松眼部的肌肉。
1: 嗯，那视力的保护啊，重在我们的细节，也贵在坚持。那眼科专家就说了啊，多数的视力损耗都源于长期不良的用光用眼的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摒弃越暗越护眼或者越亮越清晰的错误认知，坚持科学调光，合理用眼，通过把控夜间的光线亮度，优选护眼光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全方位的守护眼部的健康，有效预防近视加深和眼部疾病的发生。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切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2点。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2: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新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张区广播电视。

0: 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

0: 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填词者竟然是善于写民歌小调的庄奴先生。可是我们记住这首歌，还是因为费翔1987年的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那天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这把火》。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为那个时代少女的梦中情人。费翔在春晚之后也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盒包含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内的盒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结果是狂卖了200万盒。而后来这首歌也被有着翻唱专业户的张强重新拿来演绎，爆炸头、荧光色，还有 disco， 抱着录音机到处的游走，还有他唱什么都像是电音的奇特的嗓音。张强的嗓子和时代是长在一起的，在那个男的唱刘文正、女的学邓丽君的年代，他完全不去模仿，他唱歌非常有自己的味道。这是来自于张强，属于80年代的回忆，我的80年代。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赞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就是陈彼得，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他的这首代表作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这首歌叫做《迟到》，听歌词的第一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它竟然是这首歌。

酸甜可爱的口吻说出了爱和被爱的那种烦恼。而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有一个人是你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刘家昌。他可以说是一代宗师，也创造了很多现象级的歌手。当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谁是你觉得最棒的学生？很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邓丽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刘家昌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凤飞飞。

还说凤飞其实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比邓丽君甚至还要大。凤飞飞出生在台湾的南部，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语言背景，她在最开始录制歌曲的时候，咬字吐音上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她非常的勤奋，所以她专门拜师在刘家昌门下学习唱歌的技巧，也向那个时候的左宏元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去学习语言。她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而又诚恳，好学的学生总是能够博得导师的喜爱，所以在那时候她也获得到了非常多优秀歌曲的原唱的权利，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

0: 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复古轻节奏。我们在回顾八九十年代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两个人之间的一段音乐和一些故事，那就是谭张争霸。谭张争霸之所以会被频频的提起，那是因为那是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期，两个绝无仅有的歌手他们的一段往事。但是实际上多年之后，连谭咏麟自己也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曾经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的被敌对的形象，觉得跟张国荣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谭咏麟也曾经很多次的把张国荣邀请到自己的家中，也曾经主动的提出合唱来证明彼此的老友关系。很多人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从九十年代的那部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发现他竟然也是一位歌手，然后开始去听他那些复古的音乐。当然我了解张国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在唱这首歌之前，他还不是巨星，他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写这首歌的艺人那个时候刚好失恋，于是他用最热烈的情绪写出了男人失恋之后的呐喊。这首歌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 Monica。

像张国荣和谭咏麟这样能够把快歌和慢歌都控制自如，并且形成自己风格的歌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谭咏麟作为一个年仅六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几乎见证了香港粤语流行乐的兴衰。当粤语歌因为许冠杰的推广出现的时候，谭咏麟就是温拿的一员，就已经在香港乐坛非常的活跃。谭张争霸，这是香港音乐的第一个偶像风潮的时候，他又是其中的主角。四大天王的时代，谭咏麟依旧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唱片卖得最好，演唱会门票卖得最好的艺人之一。所以谭校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歌手想要不被忘记，想要拥有被怀旧的资本，同样是要唱出来的。就像这首歌《卡拉永远 OK》。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说到八九十年代的节奏快歌，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一些歌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小虎队。在小虎队的海报占据我们的床头墙壁的日子里，还有一个组合，他们是以跳舞著称，他们叫草蜢，曾经是作为梅艳芳的伴舞亮相舞台。其实草蜢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舞曲，他们也能够唱一些温文尔雅又深情款款的歌曲，这一点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还真的是凤毛麟角。忘情桑巴舞

草蜢的这首《汪琴三八舞》确实是让人勾起了很多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因为草蜢就是当时香港乐队和组合在国内最火的代表之一。一首老歌竟然可以让你认识一位新人，这一奇迹就发生在2005年的5月份，有一个帅气的女生唱着一首复古节奏的老歌，让你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叫李宇春，这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个版本来自于早期的演唱者黄小琥。

0: 嗓子怎么哑了？
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3: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3: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3: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5: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3: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5: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糖冰冻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3: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5: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3: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5: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3: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那在小西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4: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3: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了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是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5: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3: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4: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 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3: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

0: 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0: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 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这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可能去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0: 以后
2: 的一个痕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2: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四大住宅钢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怒击78888。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 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
2: 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 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

0: 每个工作日早中晚三次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隔着屏幕说感动的话，对方能接受到10%的感动；隔着屏幕吵架，对方能接受到200%的杀伤力度。这就是异地恋最糟糕的地方。你好，我是隔着屏幕脑海能上演一场旷世绝恋大戏的超天椒秦瑞。
2: 他身边貌美的姑娘忽然不再发自拍，热恋的姑娘忽然不再秀恩爱，多金的姑娘忽然不再买买买，你便会笃定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一段故事，让他忧愁困顿甚至怅然若失。殊不知你只是被他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大家好，我是其实朋友也没几个，算来叫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我在一个餐饮店专门送外卖，有一客户啊总喜欢点我们家外卖。有一次他问我，
1: 哎，你们家外卖啊其实确实是不贵好吃啦，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厨师应该是个老厨师吧。
2: 哎，你这说太对了，经验丰富，做菜是一流的，味道呢与众不同，你也是吃出来我们家这个老师傅的手艺了吧。
1: 老师傅手艺吧我倒是没有吃出来哦，我就能总是吃出白头发。
2: 神奇。今天上午我租那房子的房东来看看，进了我的房间。
1: 哎，好热啊，你怎么睡得着啊？
2: 我心想这房东可能是要帮我装空调啊，于是我就顺着他意思说，哎，对呀，天老热了，而且你看这个房子啊又没有窗户又不通风，跟个蒸笼一样啊。
1: 啊，那是那是，哎，年轻人好好奋斗，有钱买个好房子就不用吃这份苦头啦。走啦，拜，
2: 走了。
1: 前几年一个好朋友开了一个卖馄饨和面条的小店，找了一个女孩当服务员，我就去那店里坐坐，就发现我那朋友指了指女孩悄悄跟我说，
2: 哎，看见没有，可勤快了啊。
1: 我这朋友对这女孩赞不绝口，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处对象了，是吧，产生了感情然后结了婚。等我再去店里的时候，发现这朋友啊他在拖地，这女孩坐在椅子上说，勤快点儿，还有碗没刷呢。我上一家公司呢是个私企，老板是个东北人，这客气呀、啊、大方啊豪爽啊，每次吃饭都点很多菜。有一次我跟着去吃饭，老板就喊我去安排餐点。
2: 嗯，菜点好了吗？
1: 啊，安排好了。
2: 行，然后你再给美人先来杯果汁啊。
1: 好嘞。于是我端来几杯果汁放到女同事面前。
2: 你这是活咋干的呀，你怎么就给女士整果汁呢？
1: 老板你不是说吗，给美人先来一杯果汁。
2: 我说的美人，每个人每个人。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领教过妈妈的唠叨，钱够用了，
2: 多传点，
0: 注意身体，
2: 别玩手机，
0: 早点起呀、啊，你床上乱的。妈妈的唠叨伴着我们一路成长，妈妈常说的语录当中，哪句话是让你最开心的？哪句话是让你最操心的？哪句话让你想来是最暖心的？那些话语背后的爱，你真的听懂了吗？有句歌词说，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今天的马尔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妈妈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开始今天的暖心街访。

0: 生活只是数据。
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0: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4: 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啊，让你打扫一下，让你干什么别的东西，同一段意思的话要重复很多遍，太啰嗦了吧。
5: 像比如说从学校回去嘛，就一开始刚回去一两天的时候就对你很好，说要不要吃点什么呀，然后水果都削好了给我端进来。在家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苹果，我妈说自己去削啊，就是这样。后来就慢慢就开始嫌弃你。
6: 我经常说一句话，高考之前呢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可以谈恋爱。高考毕业了之后那一个暑假，旁敲侧击的问你，就是有没有在大学谈恋爱什么。他觉得小的时候我们是女孩子，然后还小，就怕我们碰到坏人，长大了后就不谈的话他又有点着急了。
5: 跟我妈在家里相处的话比较像姐妹吧，她就是买东西就会听柜台人说嘛，本来是想买支眉笔的嘛，可能没爱介绍她就买了一堆，然后说妈妈你买那么多干嘛，他就跟我说妈妈就买吃一次，他就会跟我讲这种话。就是我妈妈可能思想不是很古板，她比较开放，平时在家喊她名姐姐啊，还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喊妈妈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比如什么是球大的时候喊，所以说也会像你闺蜜嘛。前两天跟她出去逛街你知道吧，就我出去了一会儿她就打了好几个电话，你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口红颜色好不好看，说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怎么怎么，就说你去哪里啦，说我们要去买奶茶，说去哪家店买奶茶，就会就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来问我好多好多遍，就没有什么代沟。
7: 问他你穿什么码的，想要什么颜色的，征同一下他的意见嘛。但是他会说我不要，我都有，我穿不过来了，衣服已经。结果买回去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就是怕花钱嘛，他觉得你的钱留下来多给自己买点什么更好一些。
8: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转学校，然后我妈就老换工作，就是总是选的工作在我学校的附近，上下班方便接我嘛。小学嘛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所以挺麻烦的，离我家挺远的，会特别辛苦。
9: 可能是小时候生病了嘛，父母就因为上班比较忙嘛，特地请假回来就一个人带你去医院之类的这种事情嘛，就比较多。冷战了嘛，都是父母那边去，妈妈那边去，就主动去关注你嘛，就可能说你冷战了就不想在家里啊，就出去玩嘛，妈妈也会主动去打电话，也或者说知道打电话你比较烦，就发个小信息让你去注重一下嘛，这样。
10: 出去玩会管得比较严，小时候那当时是要坐公交回家，然后我坐错了公交，我不知道在哪里，公交车它那个终点站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然后晚上很晚的让他们各种找，很急。他接到我之后我都看到他哭了，本来我是没有想哭的那种情绪的，然后看到他哭了我也哭了，就还是要对他们说我爱你吧。
11: 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吧，就是我想谢谢他，
12: 我希望我成长的速度能赶上你变老的速度，努力成为他喜欢我的样子。
8: 就是妈妈还挺好的，我一直都很爱你的，但是爱在心口难开吧。老妈虽然平时候总跟你作对，但是儿子现在也工作了，以后就可以实现我的诺言，带你到处去。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Daniel Wu。翻开我的创意记录，再把生活设计的有温度。随时准备出发新的路，找上朋友点缀未知的路途。你的生活是你的专属。Mass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3: Yes！
2: 爱情走到尽头，软弱的人哭个不停，有效率的人马上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精明的人早就预备了下一个。各位好，我是希望从一而终的红辣椒小猪。
1: 今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刚买的新手机就立马存了一张我的照片，可是才一张照片，由于我太胖，64G 内存就满了。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好身材的朝天椒秦瑞。曾经我发小带我去买西瓜，他指着西瓜就问那个瓜农：“西瓜甜吗？”“
4: 哎呀，姑娘，西瓜又大又甜。”“
1: 可这么大的西瓜，我一个人吃不完呢，能不能只买一部分呢？”“
4: 可以啊，小姑娘，你要多少，我帮你切。”“
1: 嗯，我要什么你就给我切什么是吧？”“
4: 对啊。”“
1: 我不要皮，其他的都要，快切。”于是老板看了看他切西瓜的刀。
5: 大妹子，你可真会吃啊。
1: 跟你说啊，女生都爱吃，所以有好多女孩的择偶标准就很明确的表示，找男朋友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重要，一定要找能给你剥栗子、剥螃蟹、剥虾壳，买烤红薯、买糖葫芦、买炸鸡腿、买披萨、买肘子、买麻辣、买烧烤、买小龙虾、买冰淇淋、买鸡蛋灌饼、买煎饼果子的。看见任何好吃的，第一时间都要想到你，任何好吃的都让你多吃。一个连吃都不会让着你的人，还指望他能让着你什么？
5: 哎，做男人好累呀。

0: 间打拼真的不容易。在我和兄弟之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干得累死累活的叫干活，干得有点累又不情愿的叫上班，干得比较累但是有前途的叫工作，干得非常累但是很开心投身于此的叫做事业。
3: 那种不开心又不情愿还累死累活的呢？
0: 这种顶多叫活着。
3: 哎，活着怎么了？活着多好呀，每天都能遇到让人暖意满满的事情。
0: 是是是，我就是那种最擅长散播暖意的人了。
3: 对，我们的红辣椒特别热心肠。
0: 那天啊，我在一家快餐店蹭网啊，一个妈妈带着4-5岁的小朋友坐在我邻桌啊，那妈妈对孩子说：“
3: 妈妈要去买吃的啦，要是有坏人抓你，要大声喊哦，宝宝。”
0: 哇，我心的走过去，我说：“大姐你去吧，我帮你看着孩子。”
3: 哎，不错。
0: 这孩子的妈妈感激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孩子说：“
3: 孩子啊，跟妈妈一起去吧。”
1: 啊！我当时特别心酸，
2: 我长得就这么像坏人吗？
3: 不像，长得不像坏人，但你长得特别像，像要账的，而且是那种一要准能要得到的那种。啊！说真的啊，红辣椒，如果你借了朋友一笔钱，对方要是拖欠不还，你会不会去要回来啊？
0: 这个问题嘛，很好办。啊，
3: 真的吗？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借给别人。
3: 最后我们来深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探讨这个小问题啊，采访一下各位听众，你会催你的朋友还钱吗？
4: 催啊，因为亲兄弟明算账，而且有句古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5: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催他还钱。首先本来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钱，如果我能借的话，然后还使我生活很拮据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他居然敢偷我的钱让我生活这么拮据，那我觉得他好过分哦。
6: 我应该还是会催的，然后首先我是要想一下这个朋友我还想不想处了，然后考虑一下我该去怎么催这个朋友还钱。
7: 如果不敢去催钱的话，应该算不上太好的朋友。
8: 那我当然不会去催好朋友还我钱，那他有钱的话都是你的好哥们了，那他当然会第一时间还给你。没有钱的话，我再催他的话，那显得我把这个朋友不当朋友了。
9: 我既然借给他，证明我是相信他的，那既然相信他，他一定会按时还钱的。但是我如果催他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如果说我也急需这笔钱，我说不定会管其他人来借这个钱。
10: 对于漂亮的你异性朋友的话，就不要催了。异性朋友面子薄，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忙。同性恋有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催别人的时候又有一些尴尬，然后你又要想一些措辞，然后你要怎么去催他？催的话，然后他又忘了，难道我还要催第三次吗？
12: 男孩子之间一般不喜欢互相借钱，也不喜欢互相催钱，因为这太显得太小气了嘛。借点钱就算了，毕竟是朋友，朋友还是比钱要重要点的。如果他不主动还的话，下次估计他也借不到钱了。
1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16: 你好有味。
3: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17: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3: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哎，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搭伙过日子罢了。
17: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3: 还能离呀？
17: 真的是。
3: 乐小哈跟一个女孩表白之后，女孩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17: 什么意思？你明示告诉我好吗？
3: 这还不明白？咱俩不可能在一起，我怎么看得上你呀？
17: 不，我上你指一个凉快的地方好吗？这么热。

0: 吃早餐的蛋花汤的不锈钢碗，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微微倾斜了一下碗，嘴角上扬，说了一句 Cheers
1: Cheers

0: 人们在小长假的旅行当中疲于奔命，就会产生还不如上班的想法，这就是小长假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有小长假呢？ Yesterday Yesterday
0: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怎么叫恩将仇报呢？
1: 就前段时间在高铁上，我把我的充电宝好心借给了一个手机没有电的人，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紧接着他开始外放抖音。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龙云通各大营业厅。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一则新闻呢，一则消息，这是有关于安全辅助驾驶的一则消息。我们都知道，在此前的比亚迪已经正式宣布了为他们旗下所有的安全辅助驾驶来兜底。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正式发布公告，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这智能包将从7月1号起调整价格，其中一次性购买的建议售价优惠取消，由32000元恢复至标准价36000元，实际涨价幅度是4000元。公告还表示，用户购买时

0: 享有高阶功能的补贴，由各车企自行来发布，最终支付金额以实际成交为准。也就是说，对用户来说，最终的价格还取决于车企的功能包的补贴。而据官方的消息呢，这非官方的消息啊，也有可能华为的前科 ADS 也会采取类似于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政策，但是目前没有正式的发布。在调价之前，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包标准价是36000元，华为做了很长时间的限时优惠，把36000元官方降到了32000。一般情况下，合作车企都会再给20000元的购车补贴，两项叠加，华为乾坤 ADS 的高阶功能到手价差不多是12000元。如果按照目前现行的价格变动啊，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在车企补贴之后，可能会在15000元左右。为什么会涨价呢？但主要还是成本的上升啊。在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常规的芯片合约价格环比涨了90%-95%左右，所以没办法，成本高居不下，那么也只能够通过涨价来转嫁到用户身上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啊，目前因为安全辅助驾驶本身级别只到了 L2 级，你再怎么样，即使有部分的车企兜底，如果出了安全事故，车主还是第一责任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今年各大自主品牌的九系旗舰车型为核心的国产高端新能源军团强势突围奠定了基础，彻底分割了30万以上的豪华车市场，甚至直接冲击了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豪车产业，让深耕多年的进口豪车生意近乎崩盘，市场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反转。我先来说说这平行进口啊，回溯过去的20年，国内的高端豪华消费市场长期被海外进口车型牢牢把控着。天津港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平行进口豪车集散中心，承担了国内半数以上进口豪华车货源的流通，是无数车商眼里的暴利沃土。我没错，你没听错，我用的就是这个词，暴利沃土。巅峰时期行业的红利肉眼可见，你像丰田的普拉多、兰德酷路泽、奔驰大 G、 法拉利等等热门车型常年是一车难求，经销商普遍加价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来倒卖，一批次大批量的走货便能够轻松地斩获百万利润。港口堆场新车到短短数日就会被全款订走，车商抢配额，然后呢，车主们排队订车是行业的常态。而进口豪车赛道呢，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压力，仅凭海外车标就能够持续的收割国内的高端消费群体，是公认的高收益稳定赛道。但是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早已不复往日的盛景，行业数据直观印证了相关的实情。2017年平行进口迎来销量的巅峰，全年吞吐量高达13万辆。反观2026年，行业预估全年的销量仅仅是只有10000余台，整体的销量暴跌90%。曾经密密麻麻停满各类顶级豪车的展厅、露天堆场，如今大半车位是空置的，销售人员大幅缩减，不少经营10余年的老牌进口车行关门转让。往日喧嚣的场景不复存在，只剩下冷清空旷的场地，进口豪车赛道衰退其实目前来看已成定局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跟消费的习惯有一定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产旗舰车型真的已经开始上位了。小七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威马 E5， 我天哪，威马 E5 啊，这已经是退市的品牌了。他说低速行驶方向盘很轻，方向盘容易晃动，但是开高速的时候方向盘却非常僵硬，像卡住，就像卡滞一样，要很用力才能够转动，这什么问题呢？需要检查哪方面？大概费用多少？首先费用是多少，我这个不敢给您估啊，因为要根据零配件的价格，现在威马的零配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我也不清楚。好，低速过轻晃动，高速僵硬卡顿，这是随速助力有异常啊。 如果说一定要找问题的原点呢，一般是来自于 ETS 的电子助力转向系统的信号失真，或者是转向管柱它有机械性的卡滞，需要优先排查车速传感器还有扭矩传感器的数据流。但如果说转向管柱的这机械卡滞呢，那就是排除机械方面的部件问题了，可能是物理损坏。继续刚刚的话题，最近这一两年啊，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车业务可谓是不叫腰斩，那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已经不复往日的盛景。平行进口车的溃败，只是进口豪华车整体遇冷的缩影。2026年四月份，全国整车进口数据显示，当月进口车进口量同比下滑33%，各大传统豪华品牌销量全线失守。你像奥迪啊、沃尔沃啊，前四个月国内的终端销量是跌幅突破了50%，保时捷的跌幅也达到了46%。曾经那种什么按车标买单、加价提车、一车难求的盛况，彻底成为了历史。造成车市风向彻底逆转的核心变量，就是国产九系高端旗舰车型的集体爆发。你像近两年的理想 L9、 问界 M9 率先撕开了40万级高端市场的缺口，随后极氪 9X、 领克900、 腾势 N9 等多款定位旗舰的九系车接连上市，形成了完整的国产高端产品矩阵。这类车呢，补全了传统豪华车的短板，全域高阶安全辅助驾驶、超大尺寸的智能座舱、空气悬架、大容量的增程双电机动力方案，还有全屋级的车载舒适配置等等等等。无论是驾乘质感、智能体验、车内空间，全面对标甚至超越百万级的进口豪车，这真不是一句口号。体验方面，就品牌溢价相比而言，这些车才是实实在在的，直接打破了 BBA 保时捷长期垄断高端市场的壁垒。简单来说一句话，大家现在消费心态越来越明白了，如果说有些特殊场景需要品牌溢价给你撑门面的，这部分人还是有在的，继续买你的高端豪华。但是作为普通用户来说，咱们的国产九系40-50万的价格已经完全足够你享受到近百万级的体验了。可以说目前属于中国自主品牌的高端汽车时代其实已经正式到来了，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以往呢，自主品牌车型低价低质的形象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标签从来就没有被撕开过。但是这些旗舰的九系车型上市之后，大家都感受到，哎，我花更低的价格其实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体验呢，而且自主品牌的服务以及配置给的是满满的，也挺让人放心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哎呀，这车也不叫什么新不新车啊，这是悠悠给我留言说，新款的帕萨特 PHEV 能买不？性价比怎么样？是这样，就是这种老的德系的、老的欧系的这种 P2 布局的插电式混动车呢，现在来看是太过于落后了。抱歉啊，怪我直言。这种油是油、电是电，然后保持了机械变速箱的这种混动形式，早该在两三年之前就被淘汰了。可能车企呢也是为了双积分，也为了这样的一款车的存在，而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升级和改进吧。花最少的成本，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就这么个心理考虑的。这车型呢，我不建议你购买啊，它的名字我都不想说第二遍了。我不是故意去黑它，只不过它这种技术确实，什么叫做 P2 式布局啊？现在的插电式的混动车呢，本身销量方面就已经被纯电车覆盖了大批次了，已经销量不济了，已经销量开始腰斩了。而且即使现在的主流的插电式混动车都是那种串变零并联电路的机电耦合方式，就是没有了机械的变速箱，没有那什么双离合 AT， 它是一个加速器减速器，让车辆呢更加平顺，然后呢故障率也会更低。但是这车啊，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某萨特，它还保留了双离合的机械变速箱，就机电耦合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故障率也稍微会高一点点，我不建议你购买啊。然后文彦山再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购买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出厂日期为2025年12月，有什么建议？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优惠给你多少，给的够不够，有没有诚意，这肯定是属于库存车的范畴之内了，半年以上嘛。而且电车的库存车呢，它有没有停摆在那里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帮你循环充电，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半年就一直停在那，也没管你的电池的健康度，也没有帮你去进行过循环充电，那你拿到手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啊，可能会不是特别理想。当然了，如果说给到你美丽的价格，就没有不香的车，只有不香的价格，咱们还是要遵循这个原理啊。价格够优惠，给你的

0: 优惠幅度够大，当然是可以买的。但是注意了，我刚刚说到的问题，电池啊，如果说同样的一台车，油车和电车，同样的库存的周期，油车我推荐的指数将会更大一些。无非你拿到油车的这种库存车，就顶多做一个常规的保养，换一个机油嘛，对不对？但是电车呢，你情况不知道啊，你半年如果长期停放在那，从来就没有给你的电池进行过循环的充放电，那你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啊，以及它的寿命啊，将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像油车那样换个机油就 OK 的啊。我觉得吧，其实越往后走，这种库存车将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企啊，大家尽量去在原有，就是你要去买库存车，首先你要了解一个情况，目前阶段经销商如果说非库存的情况之下，对外的报价优惠到底是多少，您在此基础之上无限往上去加去谈，因为是这种传统的 4S 店嘛，它有谈判的余地。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一款定价20万区间的车型，现在目前的行情市场价呢是优惠5万，好，库存的时间超过了半年，怎么跟他去谈呢？现在优惠5万，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您直接跟他说优惠8万行不行？也许不会一口价马上答应你，但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谈。毕竟你想想，你是有成本的，库存的时间过长了，那么你拿到手之后，第一做的事情就是要机油机滤的更换，机油机滤的更换呢，一下子就下去了将近大几百，1000块，是吧？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请你评估一下一个二手车。
0: 可以，没问题。
1: 奥迪 Q3。
0: 嗯。
1: 17款的，然后是那个2.0T 的。
0: 哎呦，还是2.0T 的。
1: 对，白色。
0: 啊。
1: 风尚型，然后是，应该它是那个原厂就改装的那个18寸的那个轮毂的。
0: 嗯。
1: 车子开的里程数比较少，
0: 多少公里？
1: 女士用车
0: 啊，多少公里？
1: 47000公里。
0: 17年的车才47000公里。
1: 对，
0: 哦，这确实挺少的。2.0T 的车型啊，这是算是在 Q3 当中很少见的，因为现在的动力的早就换了，已经没有那种高功率的版本了。您当时2017年买的具体那个版本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是夸炒全14驱的风尚是吗？
1: 不是夸炒
0: 啊，
1: 是2驱的风尚。
0: 2驱风尚啊。
1: 对。
0: 好，35的 TFSI 的风尚，对不对？
1: 对，35 TFSI。
0: 当时的指导价可不便宜啊，31万多。我很好奇，当时给你买车的时候有优惠吗？优惠了多少？
1: 当时应该办下来的话，应该大概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费用加起来应该26、27万吧。
0: 嗯，26、27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优惠的啊。
1: 对，
0: 好，我先告诉你啊，目前奥迪 Q3 的行情是什么样子，在报价是多少呢？优惠之后来到了15、16万的样子。
1: 嗯，
0: 这是它的价格啊，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目前2017款的车型，即使你的公里数比较少，我顶多给你加分加多少，加个2-3千。OK， 你的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标价能够标到多少？能够标到6万以上，但是也仅仅是6万1、6万2左右。收车价呢，这车上不了5万。
1: 哦，现在这么便宜了？
0: 是的，你想想，新车才优惠之后才多少钱，售价方面就已经基本上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再加上这个年份摆在这里，不管你的公里数多少，
1: 这两年这个行情垮的太多了啊。
0: 那是按照每个月10%的行情来垮的，而不是这2年按照月来垮的。
1: 哦，原来因为我有一个同事的话，他一个那个 1.4T 的，
0: 嗯，
1: 然后应该是2年前卖的吧，
0: 那
1: 个时候他里程数还很多，
0: 嗯，
1: 还卖了98000。
0: 那跟2年前完全不能比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车里程数确实很少，开
0: 的
1: 很少，
0: 非常不划算，所以您自己再掂量掂量。
1: 属于很精品的车。
0: 不管怎样精品，但是行情摆在这里，它升不了值。
1: 是的，也就是说，收车价的话，也就在5万块钱的样子的。
0: 5万以内。
1: 哦。
0: 不可能上5万的。
1: 好的。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嗯。没有了。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呀，这个是跟着新车的行情来走的。你看，众多燃油品牌、合资品牌都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优惠降价、一口价了。你可想而知嘛，我二手车市场难道这个 就算是年份很近的车，我能跟你的新车的售价平齐吗？那谁买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1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9日下午至30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为您带来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行车在路上。白砂糖沸腾了甜蜜，我把烦恼都过滤，慢慢的搅拌。今天呢，我们借温柔的旋律来聊一聊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分寸，把情绪交给音乐，在歌声里学会换位思考，少一点争执，多一点包容。第一首歌是由金玟岐演唱的《岁月神偷》。在生活里呢，总有一些细碎的糟心的事情来打乱心情，有一些火气呢，很容易被涌上心头。可是岁月也在慢慢教会我们，不必为一时的失礼消耗自己，学会放平心态，冷静处理，才是成年人的通透。让我们收听到这首《岁月神偷》。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温柔治愈系的暖暖。这首歌呢本该是

是一首甜甜歌，但是今天我们也用到公共相处当中，本该互相体谅，彼此礼让。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份换位思考，在排队的时候守好秩序，遇事多一点轻声的沟通，市井日常就会满是温柔暖意，少很多争吵和隔阂。

舒缓走心的如果沉默是金缓缓响起，让我们也收听到这首由李健演唱的如果沉默是金。也是希望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插队的人，硬碰硬的争执只会让场面难以收场，让我们有分寸，不必冲动的争吵，温和有理的提醒，守住自己的底线。

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曲写进了城市里普通的排队、等候、烟火日常。那如果在一些公共场景排队的时候，有序等候也是我们每个人该守住的分寸。小小的规则维系着所有人的便利，平凡日子的安稳全靠大家互相守礼。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一首经典歌曲《遇见》。在人海之中相逢本就是偶然，排队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只是短暂的相遇，多一份包容，少一点苛责，就算遇见不守秩序的人，也不必放大负面情绪，体面化解，放过自己，也善待他人。

0: 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人类

0: 以后有人取代我，你对他的爱原来比我多，我的存在只是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7: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6: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哈，
7: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8: 好冷。
6: 对呀，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7: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6: 哦，
7: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6: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7: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
6: 哎，
7: 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得很昏暗。
6: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的真正原因哈。
7: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6: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7: 怎么说？
6: 哎，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哎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7: 嗯，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6: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7: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但是它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 动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6: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7: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7: 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6: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7: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6: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7: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6: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7: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6: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7: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6: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7: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6: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7: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6: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7: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6: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7: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6: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7: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7: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3: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2: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3: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2: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3: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
2: 哦，
3: 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2: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3: 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2: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展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3: 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呢？
2: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了。
3: 是吧？
2: 对，
3: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2: 我俩不是一家。
3: 但是这个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有没有关注过呢？这古文里说的剑呀，其实指的就是铜镜。不过呢，要说到铜镜，那就又涉及另外一个秘密了。那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你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铜镜它从来都不给你看正面呢？
2: 为啥？有什么说法吗？
3: 首先啊，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三四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2: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样，花鸟异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3: 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金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2: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至于沦为 平庸之辈
3: 啊、哦，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2: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
3: 嗯、
2: 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3: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2: 是。
3: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2: 哦。
3: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
2: 嗯。
3: 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2: 要求很高、
3: 嗯、
2: 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3: 嗯，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嗯，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观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为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3: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依葫芦画瓢。
2: 嗯，
3: 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2: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3: 嗯，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3: 我见过。
2: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3: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2: 对呀、啊、
3: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
2: 嗯、
3: 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NXI。
2: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3: 嗯，你看一般的中文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显示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
2: 哎，
3: 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
2: 哦，
3: 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 ARN AAN 和 ANN，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NXI。
2: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的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3: 嗯，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

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再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任务，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三十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

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陆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地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

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零零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个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
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低位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0: 4-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亲
2: 啊，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8: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祖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11: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12: 岁数不小了，
11: 不容易。
12: 对，
11: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呢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12: 是啊，
11: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12: 哎，精神也
11: 精神都好。
12: 对，
11: 本来我都62了，就差不多该跌
12: 了，
11: 是，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12: 对，
11: 哎，咱也没法退下来，
12: 受点鼓舞，
11: 是不是啊？
12: 嘿嘿，
11: 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12: 哎，跟年轻人比不了，
11: 再加上点老年病，这难免，是吧？
12: 对，
11: 就是累不了，
12: 背不住，
11: 是不是啊？
12: 是，
11: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12: 可不嘛。
11: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12: 哦，全国才400人，
11: 现在没有1万人也差不多，
12: 还真打不
11: 住。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
12: 哦，
11: 竞争相当激烈，
12: 还残酷，
11: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12: 哦，也有不争的吗？
11: 有不争的。
12: 谁呀？
11: 大黄。
12: 谁？
11: 知道。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12: 那可不，指这吃早饿死了。
11: 您听这话，
12: 这是，
11: 这不是放狂。
12: 真的，
11: 实话。
12: 对对对，
11: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12: 啊，
11: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两辈的，啊，不假吧？
12: 他了解，
11: 你看看，
12: 是是是，
11: 黄祖民从小，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12: 没错，
11: 副里生副里长，
12: 他了解，
11: 好根好底子，
12: 对，我底子好，
11: 底子好，
12: 底子好，
11: 底子是真好，
12: 没错，
11: 就是帮子烂了，
12: 你看，我是破鞋是怎么着？怎么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11: 根底好。
12: 对，
11: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12: 啊，
11: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12: 对，
1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2: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11: 大家庭，
12: 那是
11: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2: 怎么
11: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12: 对，人口少了。
11: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12: 是，
11: 你三叔没小孩，
12: 对。
11: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2: 哥一个，
11: 而且呀，黄祖民还是老生子，
12: 对， 是不是啊？
4: 没错，
12: 老生子，
4: 老生子。
12: 他父亲呢，在这个国剧社里头，
4: 啊，
12: 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4: 不，谁呀、啊？谁呀、啊？
12: 还反串？
4: 不对、嗯，我爸爸没唱过戏。
12: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4: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12: 啊，
4: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12: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4: 对，
12: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4: 没错，
12: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4: 啊，
12: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4: 拴过吧？
12: 怎么叫拴娃娃？
4: 嗨，没小孩
12: 啊，
4: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12: 灵不灵？
4: 不灵。
12: 比如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4: 对呀、啊，
12: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4: 这是迷信。
12: 你父母就信呐？
4: 那时候都信这个、
12: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4: 那叫仙家楼。
12: 仙家楼。
4: 哎。
12: 佛堂，
4: 对对对，
12: 祖先堂，
4: 没错，
12: 祠堂，
4: 哎，
12: 要孩子，
4: 嗯，
12: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4: 他得有继承人呢。
12: 你爸爸太有钱了
4: 啊！
12: 你爸爸外号知道
4: 什么呀？
12: 黄百万，
4: 嗯，趁百万之富，
12: 别的财产不算啊，
4: 啊，
12: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4: 哦，我们村里住那房子，
12: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4: 四道院子。
12: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4: 嗯，
12: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4: 哦，
12: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闷闷不乐，对天长叹，哎，天哪，
4: 天哪，
12: 天哪啊！
4: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12: 没拉长声，没拉长声。
4: 哎，好好说，
12: 就说来着。
4: 嗯，
12: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4: 哦，
12: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4: 啊，
12: 想我黄世仁，这一辈子
4: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12: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4: 这怎么没文化呀？
12: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4: 啊，
12: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4: 嗯，
12: 姓马，我就马世仁。是吧？刘世仁、王世仁，
4: 什么
12: 不说名字？
4: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12: 怎么着？
4: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12: 哦，对，想我黄某人。
4: 哎，
12: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4: 对呀、啊，
12: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4: 你看，
1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啊？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4: 啊，
12: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4: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12: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4: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12: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4: 啊，
12: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
4: 哟
12: 哟
4: 哟。
12: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4: 哎，说谁呢？这是
12: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4: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12: 那应当怎么说？
4: 应当叫员外。
12: 哦，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之道。
4: 嗯，
12: 安人是谁啊？
4: 那是我母亲。
12: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4: 嗯，
12: 叫安人。
4: 对了，员外。安人吗、
12: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4: 嗯，
12: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4: 四个丫鬟？
12: 嗯，
4: 都谁呀、啊、
12: 春梅、腊梅、烟梅、硬梅。
4: 哎，好嘛，冒着烟就出来了。
12: 没有
4: 像话吗？
12: 没烟梅、硬梅、
4: 哎、
12: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哎、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4: 啊，
12: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4: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12: 嗯，
4: 少了还不行，
12: 搀不动
4: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12: 不是小脚。
4: 你
12: 嗯，不是小脚。
4: 不是小脚。
12: 嗯，
4: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12: 没腿。
4: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啊、你妈才没腿了。
12: 别着急。有
4: 什么话？
12: 我说错了，有腿。
4: 你就是
12: 有假腿。
4: 哎，
12: 是吗？
4: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12: 有一只真腿啊。
4: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12: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4: 哦，四条腿啊。 你妈才四条腿呢，你妈四条腿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1: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4: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11: 你都拿不准，
4: 谁拿不准？没假腿。
11: 对对对对对，有腿就挺好的，
4: 是吗？
11: 挺好的腿，是吧？也不用搀着，
4: 就是
11: 不是那岁数，
4: 哎，
11: 小丫鬟就跟着。
4: 对对对，
11: 你妈来了啊！你妈长得漂亮，
4: 是，
11: 你妈长得好看，
4: 没错。
11: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4: 叫什么？
11: 外号叫大美人儿。啊，不假吧？
4: 对对对对
11: 啊！
4: 是
11: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32、33，
4: 是
11: 漂亮。
4: 嗯，
11: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4: 嗯。
11: 嗯，细眉毛大眼睛，骨巴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4: 呵，
11: 那两只脚，
4: 啊，
11: 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脚板，薄脚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4: 行行了，行行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11: 长这么四衬，
4: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要
4: 要
11: 要
4: 要
5: 要，
4: 哎。什么毛病这是？
11: 踩猫尾巴了。
4: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5: 说员外，
4: 嗯，
5: 员外，
4: 哦，
5: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4: 嗯，
11: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4: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1: 你妈站着，你爸不是坐着吗？
4: 哎呀，
11: 一坐着一站着，是不是？这真讲个儿，对吗？
4: 这你学这么详细干嘛呀？
11: 哦，对，说员外，
4: 嗯，
11: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4: 哦，
11: 你父亲叹了口气，啊，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座白天
4: 两国交战，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11: 想起这出戏来了，
4: 你单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11: 对，没唱就说来着。
4: 哎，说说。
11: 哎呀，安人呐，
4: 嗯，
11: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4: 取出来像话吗？
11: 取出来结婚呢？
4: 那叫取过来，
11: 太较真
4: 儿，没这么说话的。
11: 行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4: 嗯，
11: 你妈说要你娶我呀？
4: 啊，
11: 有十年了吧？
4: 十年了。
11: 你父亲说，哎哎哎，招我招我，十年了，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坏了，
4: 怎么了？
11: 把你妈惹恼了。
4: 是啊，
1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4: 对，
11: 最怕提这个。
4: 嗯嗯，
11: 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他都掉脸儿，
4: 揭短了吗？
11: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
4: 啊，
11: 受了吗？
4: 够呛。
11: 你妈不乐意了。
4: 好不，
11: 一轱辘车，
4: 怎么讲？
11: 翻了。
4: 哎呦呦，
11: 兔爷沾巾，
4: 这个是
11: 绷脸了。
4: 你瞧，
11: 兔爷拍胸口，
4: 哎，
11: 满空了。
4: 嗨，
11: 兔爷折跟头，
4: 这是
11: 窝犄角了
4: 呀。
11: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两国，
4: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11: 俏皮话吗？
4: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得了吗？
11: 这反正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啊，
4: 嗯，
11: 你得修好
4: 哦，
11: 你得积德，
4: 嗯，
11: 你得拜佛。
4: 是，
11: 你心不诚，
4: 你瞧，
11: 你爸爸一想，对呀、啊，还得拜佛
4: 哦，
11: 不就多花点钱吗？
4: 嗯嗯，
11: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4: 不在乎。
11: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4: 哦，都到了。
11: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4: 鸭鸡山去过。
11: 五台山
4: 去过。
11: 翠屏山
4: 去过。没去过。
11: 花果山。
4: 不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11: 我这应当是
4: 那叫京西妙峰山。
11: 妙峰山，
4: 哎，
11: 妙峰山景儿开
4: 4月初1。
11: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4: 什么时候去的？
11: 3月28。
4: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11: 为烧这头一股香，
4: 哦，
11: 开门头一股香，
4: 嗯，
11: 就得早去。
4: 对对对，
11: 亏其你妈是住在庙里了。
4: 哦，我妈还住在庙里，
11: 多花点钱呗。
4: 啊，那倒不在乎。
11: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4: 可不？
11: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4: 啊。是，
11: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4: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11: 给你妈梳头啊。
4: 啊，
11: 底下伺候人多了，
4: 是吗？
11: 4个老妈子，
4: 你瞧。
11: 俩丫头，
12: 哎，
11: 还一外国人。
12: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11: 外国人画样子。
12: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11: 按着样子梳。
12: 哦，
11: 你妈梳头讲究啊，
12: 讲究，
11: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12: 什么头？
11: 火车头。
12: 哎，有火车头吗？
11: 火车头那个样子，
12: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11: 美人头，
12: 美人头，
11: 你妈擦粉也讲究，
12: 讲究，
11: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12: 什么粉？
11: 团粉。
12: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11: 那叫。
12: 那叫团龙粉，
11: 团龙粉。
12: 嗯，
11: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12: 讲究，
11: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12: 什么油？
11: 煤油。
12: 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11: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12: 没别的瓶子了。
11: 甭管什么油了，
12: 嗯，
11: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12: 哎
11: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12: 什么车呀？
11: 轿车，
12: 那叫大二车，
11: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呀，
12: 大马车，
11: 可是新的啊。
12: 对对对，
11: 带棚子，
12: 哎，
11: 上边是半圆形，
12: 是
11: 两边有小窗户，
12: 哎，
11: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12: 不错。
11: 多少辆？
12: 多少辆啊？
11: 十好几辆。
12: 听听，
11: 你妈长得漂亮，
12: 是啊，
11: 外号大美人
12: 啊，
11: 街坊邻居都知道。
12: 哦，
11: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12: 平常不出门啊。
11: 这一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12: 啊，
11: 门口一位大儿车了，
12: 嗯，
11: 呵，船开了，
12: 是啊，
11: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12: 啊，
11: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12: 出来了，
11: 嘿，嘿，出来了
12: 啊，
11: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12: 是，
11: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12: 哎，
11: 仙女林凡谁见过？
12: 可不
11: 好，
12: 嗯，
11: 漂亮，
12: 嗯。
11: 我瞧的是目不转睛。
12: 好，
11: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12: 是
11: 走起来也稳当。
12: 那没错，
11: 我给你瞧瞧。
12: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11: 我这小这稳当劲儿，
12: 有这么稳当的吗？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11: 里边小碎步出来，
12: 哎，
11: 到车跟前儿。小丫鬟把车帘掀起，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街坊邻居哇一个敞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12: 没换新鞋，
11: 没穿裤子
12: 啊？有没穿裤子的吗？
11: 没穿新裤子。
12: 你说清楚了哇。
11: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我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脱
12: 了。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晃裤子，当着人脱是吗？
11: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脱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12: 就是吗？
11: 上里头换去。
12: 车里头也不像话，
11: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12: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11: 那你说怎么？
12: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11: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12: 就是嘛，
11: 对不对？
12: 你别玩笑啊！
11: 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12: 哎，
11: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2: 嗯，
11: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12: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11: 怎么上去的？
12: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11: 搀上去，赶车的跨车员驾，哦，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12: 到了，
11: 你母亲求子心切，
12: 嗯，
11: 非要拜香，
12: 哦，拜香，
11: 懂吗？
12: 怎么回事？
11: 一步一个头，
12: 嚯，
11: 哎，
12: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11: 哎，
12: 那受得了吗？
11: 嗨，就这么一说呗。
12: 哦，
11: 底下人是干嘛的？
12: 就是
11: 老妈子就说话了，
12: 啊，
11: 哎呀，安人，
12: 嗯，
11: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12: 嗯，
11: 不是游山逛景。
12: 对，
11: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12: 哎，
11: 大伙儿这么劝着
12: 啊，
11: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12: 哎哎哎，妈，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11: 不是，旁边过去喝家具，
12: 好嘛，她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11: 坐二人轿，
12: 哎，
11: 一直抬到山顶
12: 上去了，
11: 先到禅堂落座，
12: 对，
11: 喝茶，
12: 哎，
11: 写布施，懂吗？
12: 给庙里捐钱，
11: 捐多少钱？
12: 多少钱呢？
11: 1000块。
12: 嚯，现的羊啊！
11: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12: 那叫净山。
11: 净山啊！
12: 对，
11: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 不客气说话啊。
12: 怎么着？
11: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12: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11: 哎，
12: 差点。
11: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2: 那就不简单，
11: 都给请走。
12: 对，
11: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那边随喜，都轰走。
12: 对，
11: 大后门咣当一关，
12: 哎，
11: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12: 这，
11: 三十多岁小伙子。
12: 哎，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11: 得留一个。
12: 留和尚干嘛？
11: 打庆。
12: 打庆。
11: 哎，永庆升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2: 哦，图这吉利。
11: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
12: 这哎，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11: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12: 对呀，
11: 不离身啊。
12: 那你说出来呀。
11: 你妈拜佛啊。
12: 哎，
11: 你妈跪下。
12: 嗯，
2: 说老娘娘在上，
12: 对，
2: 我缺门德势在下。
12: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2: 哦，对，我黄门德氏在下。
12: 谁是德氏啊？
2: 黄门罗氏在下。
12: 哪来的罗氏？
2: 黄门何氏？
12: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儿，
11: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事？
12: 黄门马氏。
11: 哎，怎么黄门马氏？
12: 那没错。
11: 嗯，
12: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儿，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11: 哦，
12: 说，
11: 哦，
12: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11: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12: 好嘛，这黄门马事他又不提了。
2: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
12: 嗯，
2: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2: 对，
11: 你妈烧香，
12: 哎，
11: 一举香递给丫鬟。
12: 嗯，
11: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12: 嘿，
11: 当当，
12: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11: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12: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了，
11: 拴娃娃了。
12: 哎，
11: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12: 没错，
11: 庙里那娃娃多喽。
12: 嗯，
11: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
12: 嗯，
11: 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12: 你瞧我待这地方，
11: 赶紧把你抱起来。
12: 嗯，
11: 哎呦，这是我的儿。
12: 嗯，
11: 这是我的孩儿。
12: 对，
11: 我爱这个娃娃。
12: 嗯，
11: 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贵子连生，长命百岁。
12: 要钱来了。
11: 撂箱钱。
12: 嗯，
11: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12: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11: 再给500。
12: 那干嘛呀？
11: 念经。
12: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11: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2: 好，那得听听。
11: 一般的啊。
12: 啊，
11: 他念不起。
12: 那可不，
11: 用的人太多呀。
12: 就是
11: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12: 啊，
11: 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
12: 最低是少尉。
11: 我站好了。哎，对，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12: 对，
11: 一个不能少。
12: 那可不，
11: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质，发会，发明，发油，发辣。
12: 哎，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辣？
11: 有仨做广告的。
12: 啊，不行，把广告去掉。
11: 哦，
12: 啊，这不行。
11: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2: 哎，
11: 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12: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11: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12: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啊
12: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11: 怎么了？
12: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1: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12: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11: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12: 那就别念了。
11: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12: 怎么样？
11: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12: 有我了。
11: 有你了。
12: 有我了。
11: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
12: 嗯，
11: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儿了。
12: 嘿，
11: 怎么办？这个，
12: 这是怀孩子，
11: 这是气骨。
12: 去你的吧。
11: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现
12: 在你看看都照不到了。
11: 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12: 可不是
11: 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12: 啊，
11: 就是白给您的票， 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12: 还真是啊，哎，
11: 所以说

0: 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1: 还增加调费。
0: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1: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0: 计价方法不一样，
1: 计价上不一样。
0: 哎，出租啊，打表计价。
1: 对，按表计价。
0: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儿，
1: 自动的，
0: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1: 可恨极
0: 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到那儿甭废话。哎，你看26，我给人钱，别废话，
1: 没矫情。
0: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了，
1: 对
0: 俩人得谈。
1: 哦，得现谈
0: 雇三轮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1: 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两种心态，
1: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0: 雇车这个啊，憋着少花俩钱儿，
1: 哦，为了省钱。
0: 蹬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儿，
1: 多赚点好啊，
0: 都这样。
1: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0: 可以啊，
1: 来来
0: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
1: 啊，
0: 现在三轮都不让。
1: 过去
0: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
1: 嗯，
0: 南市食品街啊。
1: 对，
0: 行，您给5块钱吧。
1: 要5块钱？
0: 嚯，哪儿就5块钱？这才几步？2块，怎么样？
1: 哎，
0: 哎呦呦呦，有2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
1: 嗯，
0: 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0: 掉个儿。
1: 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蹬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0: 哎，学
1: 一下
0: 啊。
1: 三雷，三雷。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0: 你了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0: 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2块钱。
2: 马文呀，2块钱，哪跟哪儿都2块钱，这不大茶吗？
1: 我。
2: 食品街那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吧？
0: 嘿，8块，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0: 这才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
1: 嗯，
0: 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呀！
2: 啊，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袋1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2: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1: 嘿，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
1: 嗯，
0: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1: 嘿，
2: 不上，
1: 爷
2: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2: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0: 这样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嗯，
0: 这个白派
1: 啊，
0: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0: 起码他是男生，这个女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0: 那个腔儿啊，更美。
1: 对对对，
0: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晴雯，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2: 妖兽何堪再见容，是这样。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1: 怎么唱？
2: 妖兽何堪再见容，他是在出溜着那么
1: 不一样。
2: 哎，
1: 对，
2: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2: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2: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2: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2: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2: 啊，冷冷里边冷冷。

处最伤情，串。

0: 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芳出使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地冻
0: 惹出来

0: 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哎，你别跟你不如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起团才几年，
1: 我在起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吗？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就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2: 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2: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子期下世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1: 去你！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7: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6: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7: 哎，变成好样的，
6: 都变小偷了。
7: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6: 逮谁偷谁呀、啊
7: 哎？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6: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7: 这种看法可不对。
6: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7: 顾老姨
6: 啊，
7: 哦，是个女同志，
6: 老姨是男的。
7: 对，老姨是男的。
6: 哎。
7: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6: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7: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6: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7: 外号
6: 啊？
7: 怎么叫顾老姨？
6: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7: 这么个顾老姨、
6: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7: 你呀、让他好好干。
6: 好好干？
7: 哎，
6: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7: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6: 他说你假积极。
7: 我搞技术革新。
6: 你为了多拿奖金。
7: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6: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7: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6: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7: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呀。
6: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哦，经常找他谈心，嗯，鼓励他坚持进步。
7: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6: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哎，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嗯，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7: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6: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哦，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7: 真够可怜的。
6: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7: 都有什么家务活？
6: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哦，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对，
7: 抱老头？
6: 抱着老头。
7: 哦，他抱着老头，哎，你背着老太太。哎，
6: 有我什么事儿啊？
7: 抱老头干嘛呀？
6: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7: 是啊，
6: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7: 哦，把老头抱起来。哎，是这么回事。
6: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哦，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7: 那为什么呀？
6: 不会做呀。
7: 是啊，
6: 焖那米饭呢，啊，跟稀粥似的，嚯，
7: 成酱子了。
6: 蒸那馒头，嗯，跟贴饼子似的，
7: 够硬的。
6: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7: 哦，那是烙糊了。
6: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7: 嗨，那还怎么吃了？
6: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嗯，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哦，今儿个包饺子，嗯，明儿个擀面条，
7: 行，
6: 后就烙馅饼，
7: 还调调口味。
6: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嗯，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7: 嘿，还真不错。
6: 不错什么呀？
7: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啊，
6: 就一个没破。
7: 哦，全破了。
6: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7: 哦，成酸丸子了。
6: 这前几天呢，嗯，李大爷生病，哦，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7: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6: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7: 是啊，
6: 到人那儿一看呢，啊，大街门还没开呢。
7: 那就叫门吧。
6: 不行。
7: 怎么？
6: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7: 哦，对，那怎么办呢？
6: 我弟弟有主意。嗯，掏出把小刀来，在那儿轻轻的拨门。
7: 拨门？
6: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啊，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哦，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7: 就是啊。
6: 哦，逮蛐蛐呢。哎，
7: 啊，逮蛐蛐干嘛？
6: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呵呵，
7: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6: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7: 他还见义勇为，
6: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7: 哦，盯上了。
6: 我弟弟不知道啊。哦，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嗯，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哦，一摸这脑袋，冰凉
7: 冰凉，
6: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7: 这怎么回事？
6: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7: 哪儿啊？
6: 脚后跟。
7: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6: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7: 烫手？
6: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7: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6: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7: 什么事儿？
6: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哦，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7: 他推车去了。
6: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啊。哟，嗯，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7: 就是。
6: 不是小偷。哎，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7: 嗨，这都像话。
6: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7: 哎，
6: 大偷。
7: 对了，大偷
6: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7: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6: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7: 怎么？
6: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7: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6: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嗯，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7: 是
6: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啊，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嗯，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7: 是吗？
6: 大清早起来的啊，小伙子在前头跑，哎，大姑娘在后头追，是干嘛呢？嗯，拍电影慢镜头呢。
7: 嗨，什么拍慢镜头？
6: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7: 那干嘛呢？
6: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7: 嗨，没听说过。
6: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7: 她喊什么呀？
6: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啊，
8: 啊，哎，我不叫魏杰柱，我叫王国栋。
7: 谁问你叫什么了？
8: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7: 是
8: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个姑娘想喊呢，
7: 啊，
8: 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哦，
8: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得，猴吃麻花满拧。
8: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7: 谈什么呀？
8: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7: 这都挨得上吧？
8: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7: 是啊，
8: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7: 对了，小丢
8: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7: 谁是小偷啊？
8: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7: 哎，这是谁呀？
8: 顾老姨。
7: 他怎么来了？
8: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7: 哎，得，这下麻烦了。
8: 这是我们厂的，
7: 嗯，
8: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7: 啊，
8: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7: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8: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7: 那没锁你就偷啊？
8: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
7: 着急也不能偷。
8: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7: 那偷谁的也不对。
8: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7: 那你偷好几回了？
8: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7: 是啊，
8: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7: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8: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7: 还不放。
8: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7: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8: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7: 哦，
8: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7: 摸上了，
8: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7: 他摸出什么来了？
8: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7: 哦，
8: 一摸，挺硬的。
7: 是啊，
8: 窄长，
7: 对，
8: 半导体，
7: 半导体，
8: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7: 是啊，
8: 录音机。
7: 嗨，什么录音机？
8: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7: 不，
8: 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7: 啊，
8: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7: 这啊，这是包袱啊。
8: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7: 电视机。
8: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7: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8: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7: 嗨，他偷老头干嘛呀？
8: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7: 啊，倒卖老头啊。
8: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7: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8: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7: 哎，
8: 他可不是外人呢。
7: 对，
8: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7: 他是谁呀？
8: 他是我爸爸。
7: 啊，上这儿认爸爸。
8: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7: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8: 哎，没错，是我爸爸。
7: 是吗？
8: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7: 问问
8: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7: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8: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7: 哦，
8: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7: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8: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7: 嗯，
8: 一指那姑娘，国栋 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7: 哎，哪儿的事儿？
5: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

0: 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当他们骄狂的时候，首都东京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的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立特中校交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1942年4月18号，日本首都东京上空晴空万里，一场防空演习刚刚在11时结束。自从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就经常在本土进行这样的防空演习。日本正在猖狂之时，战火都烧在别国领土之上，本国则从未遭受打击。防空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连防空警报也没有拉响。防空演习结束之后，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从东京起飞，前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他的座机起飞不久，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架日本的巡逻飞机，不以为意。但是两机越飞越近，有人开始感觉那架飞机样子很怪。到了能看清对方驾驶舱的距离，日本飞行员惊叫起来：美国飞机。如果那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知道日本飞机上的乘客，如果那架美国飞机是战斗机而不是轰炸机，那么东条英机可能等不到二战后的审判，而落得一个和山本56相同的下场。历史不能假设，这架美国飞机的目标并不是东条英机，而是基腹下的东京。当天共有16架美国轰炸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每架轰炸机都载了4颗500磅约230公斤的炸弹或燃烧弹，所有炸弹都落在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的领土之上。根据日本战后的出版物记载，在这场空袭行动中，美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日本城市，造成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毁。从战术角度上看，轰炸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发动的这次报复，战果远远抵不上珍珠港的损失。直到2年后，美国才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真正意义上的轰炸，对东京等核心城市夜以继日的地毯式轰炸，以及2颗原子弹的投放，彻底地摧毁了日本负隅顽抗的信心。1942年的这次对日轰炸，则是一次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行动。美国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全速运转了起来，并且用扔到日本头上的炸弹宣示了决心。日本对从天而降的轰炸措手不及，空袭结束后2个小时，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发布的战况是：敌机坠毁9架，我方损失轻微。不久，这一数字又被更改为3架。实际上，16架美军轰炸机虽然受到高射火炮的袭击，还曾经与战斗机遭遇，但无一被击落，无一受重伤。对这些出现在日本本土之上的美国轰炸机，

本没能提前预警，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袭之后，日本甚至也不能确定这些轰炸机又去了何处。直到四天之后，汪伪政权在南京出版的《国民新闻》援引日本方面的消息，继续鼓噪敌机坠海。与之前几日相比，这篇报道的标题透露了一些后续信息。空袭日本国土后的美机似向我国大陆方面遁走，轰炸东京后飞往中国是美国数月来精心安排的结果，只不过和最初的计划产生了些不得已的偏差。1942年初，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连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临行前，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对他提起，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在中国境内需要准备多处机场，让史迪威尽快在中国的几个主要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100号特别汽油以及一些航空润滑油。同时，美国也向重庆政府提出了要求。对于这件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美军有轰炸机将在中国东南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蒋介石下令给当时身在江西上饶的第3战区指挥官顾祝同，要求他在4月初前完成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早在珍珠港遇袭的2周后，美国便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日本的报复行动。轰炸日本本土的设想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这就是后来以轰炸指挥官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美国做出了详细的轰炸日本的计划，但为了确保奇袭成功，美国方面对这项计划进行了最严格的保密，甚至对行动最重要的盟国中国也没有透露一点风声。中国方面一直认为美国的飞机会从东南亚方向飞来。在美国制定的轰炸方案中，最初考虑的盟友其实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当时的军事发展水平，有能力轰炸东京的只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对象是军舰，航程短，只能抵近日本本土起飞，这无疑将使美军航母置于危险的境地，刚刚在珍珠港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国军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陆军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美国的陆军轰炸机航程是舰载机的3倍多，可以确保航母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外。不过这个设想面临一个难题，陆军轰炸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浙江文史专家王国林研究杜立特行动多年，他告诉记者，轰炸机体型庞大，起降距离远远超过航母的飞行甲板长度，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和对飞行员进行的特训可以实现在航母上起飞，但是在航母上降落是不可能的。舰载机降落的时候是用制动钩勾住航母甲板的拦阻索，硬生生地把飞机拉停，而轰炸机没有制动钩，它的机体结构和强度也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拉力，因此执行完轰炸任务的飞机只能选择在陆地降落。美国最先考虑的是苏联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机场，在计划的初期，美方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能以赠送轰炸机作为条件使用苏联的机场，但是苏联方面却明确地予以拒绝。拒绝美国的提议，苏联也有着自己的苦衷。此时的苏联正在西线与德国苦战，对东线的日本一直谋求避免直接冲突。美国虽然没有透露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谁都能想得到，日本刚刚偷袭了珍珠港，这个时候美国借用靠近日本的机场是什么目的？能给美国提供协助的盟友只剩下一个，中国。当时的中国已有近半的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距离日本较近的沿海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一带还有部分区域可供选择。

0: 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维勇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地区有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有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有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都难以承担降落大型飞机的任务。1942年2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顾祝同和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专程来到衢州机场所在的衢县，召集了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宣布要扩建衢州机场。会上不仅要求飞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设防甚密，内外布置，建筑豪嵌，争工争木。这样浩大的工程远非一个小小的衢县所能承担，周边的十里八乡都被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的壮劳力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船载肩扛，翻山越岭。前往验收监工的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衢县的人口不过4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他的人口多出10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树木不见人头。中国没有人知道美国飞机会从哪里飞来，这些飞机会做什么，但是所有人都明白，盟军和中国在亚太战场上同仇敌忾，利益一致。浙江当地的民夫汗流浃背地穿梭于工地之上，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曲，仅仅用了4个月，机场扩建工程便宣告完成。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够容纳当时各种型号飞机的起飞降落，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同样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郑维勇告诉记者，日军占领浙江北部以后，为了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时的轰炸，一直到1942年4月3号，衢州机场还遭遇了一次袭击。但是每次日军空袭之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工人快速地修整好。4月初，轰炸机使用的100号特别汽油被安放到了衢州和丽水机场。蒋介石4月1号的日记记载了他得到的最后通知，美军将在4月19号、20号使用衢州、丽水两个跑道。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月2号，美国大黄蜂号航母停泊在位于旧金山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16架 B-25 轰炸机被吊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航母起航，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加油船也相继出海，组成了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特遣队。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外形上看并没有看出什么变化，内部却都是动了手术的，机身腹部的旋转机架拆除，腾出的空间塞进了一个60加仑的油箱，报务员舱内放入10只5加仑的油罐，连狭窄的过道间都被扔进了一个新研发的储油皮囊。这种大手笔的改装出自行动指挥者杜立特的手笔，他不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特技飞行员，还获得过机械学博士学位， 对于飞机的内部构造了然于心。他知道，对于这场长途奔袭 ，B-25 原本的储油量远远不够。为了避开日本外围的警戒线，机组计划在大黄蜂号距离日本本土800公里处起飞。根据情报，这是日本本土的警戒范围，加上从日本到中国机场的距离，必须保证 B-25 改装后能够达到3600公里的航程。三号，杜立特将被甄选出来的16个机组80个人召到了一起。直到这时，这些飞行员才明确知道他们的任务：我们将在19号的下午起飞，直取日本。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会在中国沿海不远的机场降落。航油已在那里准备好，加油后我们要起飞前往重庆。杜立特拿出地图，让飞行员自选轰炸后鼠疫的降落地。为了稳妥起见，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海岸线最近的衢州机场。第二天，两位海军军官为这些即将出征的勇士们上起了文化课，授课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日本的历史、风俗和政治理念，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距，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区别，便服和军服的款式差异。两位临时教师还告诉飞行员，对中国人说，我是一个美国人，将能够得到帮助。13号，另一艘航母企业号加入了护航队伍，船队向前行驶，逐渐接近日本。4月18号清晨，企业号的侦察机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渔船。祸不单行，大黄蜂的雷达上也听到了一艘日本小舰艇的动静。更糟糕的是，通讯室同时发现这艘舰艇正在发出日文电报。备战铃打响，从睡梦中惊醒的机组成员们纷纷奔向飞机，未到危险区却已踩了雷。原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启用了新的防卫措施，几十艘渔船、小舰艇把警戒范围扩大到了距离日本本土1300公里。山本56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因为这次偷袭而成为日本的英雄。但留学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在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差距。对美国开战前，山本56曾预测，如果在开战后的一年之内还满可以干一阵子，以后如何很难预料。事实也的确如山本56所设想的一样，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56马上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保护，只是他的未雨绸缪并没有起到作用，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8号的8时15分，杜立特驾驶一号机在冲到离甲板还有1米处时成功拉起机头。9时20分，第16架飞机升空。预定19号下午的行动被提前了一天半。3个小时之后，日本东京响起了爆炸声。轰炸机投弹之时，一般被认为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窗口，而这次轰炸任务奇迹般的顺利。16架轰炸机扔完炸弹全身而退，向着中国飞去。但是因为行动的提前，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危险重重。杜立特机组起飞时，大黄蜂号航母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040公里，按照他们的油料储备，轰炸日本之后，他们已经很难再飞越中日之间的海面，而且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到来了。天公作美，一股40公里时速的尾风为机组送了行，大部分的飞机都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唯一的例外是8号机。由于频繁改装过程中的失误，它有2个气化器装错了位置，油量指示表很快报警，飞往中国已经绝无可能，只好把方向调向了最近的非日本控制地——苏联弗拉迪沃斯托克。8号机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 飞机和飞行员毫发无伤。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对外隐瞒消息，将这五名飞行员软禁了一年多。八号机成了整个行动中唯一安全着陆的轰炸机。飞向中国上空的15架飞机很快遇上了麻烦。傍晚时分，天气开始变坏，乌云密布，轰炸机在云层之上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陆地。杜立特机组按照地图摸索着衢州机场的方向飞行，请求引导降落的电波发出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地面回应。郑维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住在衢州的空军第13总站为19号的迎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委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但是因为杜立特行动与原定计划一天之差，这些工作失去了意义。当时派驻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13总站负责站长陈佑超回忆，18日晚上7-8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文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 B-25 在19号、20号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迫降沦陷区，面临绝境的美军士兵能否安全脱险呢？中国军民为这些美国战友转危为安进行了哪些努力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亲的话我满腹狐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躺下泪来。要不是无忌之啊，我的儿子此刻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你此刻打算回南京去吗？
1: 原打算要回去的。
0: 你这一回来，不定忌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吗？
1: 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忌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
0: 我母亲对我婶娘说，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
1: 婶娘说，
0: 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究不能不露面啊，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
1: 这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0: 好婶婶告诉了我吧。
2: 没有什么事儿，
0: 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啊，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100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儿，怎么要派起我们100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儿，此刻一言也难尽述了。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道你，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的，要骗你回来。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
1: 本来我们族中人累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
0: 我母亲说，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
1: 那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
0: 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掀开了箱子，取出那100两银子交给母亲。
1: 哟，就只这点吗？
0: 啊，是。你先寄过50两回来，那5000银子就是5厘周息，也有250两啊。
1: 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祖香借去3000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
0: 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这个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账，你且看看是些什么开销。
1: 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那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200两，底下注着待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往下又是付银300两，也注着待应酬用，像这么的账不下7-8笔，付去了1800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1500两。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找房价呢？
0: 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3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2000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1500银子，他要了750，还有那750是寄给你叔叔的。
1: 那还有那些金子呢？
0: 哪里有什么金子我不知道。
1: 只这一番回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的什么存装生

0: 东西的那五千银子，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吧。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听到外面有人打门，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小丫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说：“二太爷来了，我要出去。”“哎，你且不要露面。”“
1: 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的。”
0: 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避别着进来，向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一见了我便说：“
2: 哎，你回来了吗？几时到的？”“
0: 哦，方才到的。”“
2: 请你吃。”
0: 说时迟，那时快，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
2: 你哭，我先完了你。”
0: 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着飞跑出去。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轰的一声跌倒在地，当的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说：“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此时我母亲、婶娘、姐姐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一面说道：“那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啊。”我姐姐在旁说：“伯父起来吧，这地下冷呢。”“
2: 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
0: 一面说一面起来。“那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啊？”“
2: 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得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0: 那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
2: 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0: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子英呼的直跳起来说：“
2: 你赔我五两银子。”“
0: 五两只怕不够了呢。”“
2: 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
0: 啊，有有。”随手在身旁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一元钱，七八个小饺子，便一齐清了出来。“这个先送给伯父吧。”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说：“
2: 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
0: 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问：“
2: 你给了他多少？”“
0: 我没有多少。”“
2: 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0: 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
2: 我的钱是不动的。”“
0: 啊，这个自然。”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一夜无话。明日我捡出了季之给我的信，走到季之家里见了吴伯恒，交了信。伯恒看过。
3: 啊，你要用多少呢？”“
0: 请先借给我一百元。”伯恒一言取了一百元交给我。“
1: 不够时再来取吧。”
0: 季之信上说进多进少随时要应付的呢。“
3: 啊，是是，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
0: 辞了伯恒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介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

0: 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啊，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呢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呢。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啊？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 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那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固定了价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在祖宗面上原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前，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花的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
1: 介轩抚掌说：“哎呦，你这话一点也不错呀！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尤云秀啊，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他那双眼睛不知怎么生的。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介轩沉吟了半晌。
2: 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呐。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呐，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啊是我打给你的。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介轩说电报是他打给我的，他又说道，我是想让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儿，只得撒了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5元7角呢。
1: 啊，费心的很呢，那明日连电报费一齐送过来。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说，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姐姐怎么？婶婶姐姐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
3: 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啊。
1: 知道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沈娘说：“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姐姐说：“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
3: 不知托谁去照应。我对母亲说：“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3-5年的话，是要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去变再图别的事业吧。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
1: 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保管风平浪静。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儿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搁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儿，孩儿去寻尤云秀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说罢，去寻云秀，告明来意。云秀说。
0: 哎，那近来大家都知道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变起产来呀？莫不是装穷吗？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要紧的用处。到底有什么用处啊？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布费。呀，真的吗？
1: 补哪一个缺呀？还是借补通州呢？
0: 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吗？
1: 哪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常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
0: 哎，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的900多银子，
1: 近来年岁不很好，
0: 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吧。
1: 我听说便辞了回家，
0: 入的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其实定睛一看，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般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大家喧哗嘈杂，争着问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聚，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儿。因对众人说，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减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叙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介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我悄悄的把介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聚，我的意思，要凡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介轩皱着眉，哎呀，意是未尝不可以议的，但是怎么个议法呢？
1: 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
0: 怎么个主意呢？
1: 我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20元钱出来，轻轻地递给他。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什么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
0: 介轩接在手里掂了一掂，笑容可掬。哎呀，这怎好生受你的？
1: 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的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儿，就感激不尽了。
0: 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
1: 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
0: 正说话时，只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叫我，连忙同介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游云秀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实价只值得500两，如果有意出脱，3-2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此刻我有事儿，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吧。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什么事儿要变缠起来呀？我说，哎，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吧。当时叫人调派桌椅，摆了8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介轩又问起我为什么事儿要变产呢，我就把骗游云秀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说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说，啊，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说，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啊。一个说，我们轮着搬去啊，到了那里经手1-2件官司，发他1800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说，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办呢？又一个说，哎，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倒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来。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 介轩对我叹说：“哎，我到此刻呀，方才知道人言难信呐。据尤云秀说，你老子身后剩下有10000多银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6000-7000，还有5000-6000在你母亲手里。此刻据你说起来，你伯父要补缺，还要借你的产业做部费，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我听了这话，只笑了一笑，并不回答。介轩又当着众人说：“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儿一妥了吧？啊，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估定要50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个人认一份吧。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趁家之有无做事便了。”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介轩就要了纸笔，要个人签名捐钱，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介轩说：“写多少呢？”“啊，这里有60多人，只要捐50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吗？”我听说就写了5元。介轩说：“啊，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啊，就有1/10了，你们大家写吧。”一面说话时，他自己也写上1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儿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2元7角半。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些零头来？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随即诏书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乎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座。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公李渊告诉使者魏征，说我呀晋阳事太多了，哎呀无暇脱身呐，所以魏王会盟之事，恕我现在难以过去，咱们呢另寻时机。结果魏征啊马上将了李渊一军呐，说好啊，唐公如果实在不能离开，那就委屈一下大郎、二郎，跟着我一起去见一见魏王吧，这也算两家盟好啊。哎呀，李渊一惊啊，心说魏征好歹毒啊，居然要我派出人质。李渊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啊，哎呀，魏丞相连见呐，老朽年迈呀。

郎二郎乃是老朽的左右手，又是我的儿子呀。你有所不知，我的那五儿子刚刚死在了随军之手啊。人老多情啊，我刚死一个儿子，我不忍其他的儿子离我远去啊。尤其大郎二郎，我是一时片刻都离不开他们俩呀。况且他们二人一去，天下英雄必以为贵主未亡，要我遣人为质，恐怕有碍尊主令名啊，对魏王名声不好啊。魏征心说，李渊呐，果然老奸巨猾呀，啊，不派儿子过去，还说要派儿子过去，怕对魏王名声不好。魏征一笑，唐公啊，既然你心存怯疑，怕我主把两位世子扣为人质，我主啊却完全信赖唐公。那么既然贵军初起，按您刚才说的不过三万多人，兵危将寡，那这么着吧，不如由我主派出大将劲旅来你晋阳助阵，以壮声色，你看如何呀？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先说话魏征啊，你怎么琢磨的啊？我们刚刚除掉了王威、高俊雅两块绊脚石，哪能够再引狼入室啊？把你们的大将劲旅引到我晋阳来助我们的阵，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别忘了东汉末年，那不就是把那西凉的董卓给请进京城了吗？结果引狼入室，董卓之乱直接的把东汉岛国的郝玄社稷不保啊。前车之鉴，我们哪会犯这种低等错误呢？所以呢，没等李渊说话呢，李世民开口了啊，北方没有什么重兵，不劳魏王费心呐，有我们这3-4万人足矣。魏王现在正在对东都用兵之际，还是留着人马赶紧打下东都为上啊。魏征冷笑数声，哈，二公子，让您到我们那里去啊。唐公他害怕说把您呢扣为人质，我们派兵来助阵吧，你们又阻挡着不让我们来，那咱们两家这个同盟，哎呀，不牢靠啊。哈哈哈，李世民一笑啊，魏丞相，您呐误会我父亲的意思了，我父亲呐并没有说不让人前去面见魏王啊。哦，魏征说，难道说二公子肯跟我回去见魏王啊？李渊也吃一惊啊，心说话，二郎啊，你可不能自投罗网啊。李渊看着李世民，给李世民使眼色，这李世民呢就如同没看见似的。李世民说，你们不就是希望我父亲派义子前去与魏王接洽吗？其实啊，前不久我父亲已然派过义子前去了，那就是我的三兄弟李元霸呀。到现在我那三弟还没有回到晋阳，可能在路途之上遇到什么事儿了吧。那么这样，我呀马上给他修书一封，让他不要回晋阳了。如果魏王觉得我们之间这个盟约不牢靠，我们呢宁愿把我三弟留在魏王大营之中，就在金庸城也帮助魏王攻打洛阳。你看这下两全其美吧。李渊一听，李渊当时差点没乐了，心说我二儿子行啊，啊，他不去，把这三兄弟李元霸派过去了，行啊，我倒要看看魏王你敢不敢留我这三子啊。魏征一听，魏征倒没琢磨这件事儿，魏征心中咯噔一下子，我们留李元霸干嘛呀？李元霸那人又难管，而且也管不住啊，武艺高强，恨天无霸，恨地无还，

万一闹僵起来，哎呦，不好收拾啊。他力大无穷，何人是他的对手啊？留在我家魏王身边，那不等于给我家魏王安个雷吗？这魏征干笑两声，掩饰一下尴尬的气氛。李渊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把这话岔开吧。哎呀，我看呢，此事容当后议啊。两位尊使出道必地，一路辛苦啊。渊等金蒙幸会，也想多多请教。而今流民遍于天下，生计难以维持，平添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我听说呀，瓦岗安置流民颇有一套政策呀，还烦请二位尊使不吝赐教，这流民应当如何安置啊？他一说这话，就等于啊把这话题岔开了。魏征一听，对呀，现在再说这话题看来没法接了，你要接你就得把李元霸带回去，给我家主公平生带个雷干嘛呀？干脆呀，他们不说我也不提吧。啊，正好李渊问自己如何安置流民，魏征魏宣城这人呢，向来自负才略呀，自认为自己有治国安邦之能。那确实啊，不然的话魏征怎么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宰相啊？所以一听李渊提及政事了，尤其是这怎么处理流民这个话题，哎呦，这是魏征专业呀。魏征感兴趣呀，马上向李渊就讲述自己在瓦岗如何安置流民，如何屯兵，如何管理国家。啊家伙，这下子呀，魏征打开话匣子了，滔滔不绝呀，顺带讲了自己一些治国的方略。说是不是魏征故意谝呢？也是也不是。说是人之患好为人师啊，那谁不想说一说自己对一些方面的独特见解呀？说不是呢，其实魏征啊也是想通过给李渊讲述这些来察言观色，看一看李渊、李世民这李氏父子是怎样的人，他们对政治有什么样的见解，等于啊出示一下李渊、李世民、李建成。这魏征现在已然对这个李密由心底有些失望了。怎么呢？因为前不久啊，魏征曾经上书李密献上治国实策，那都是考历代政治之典故得失汇编而成的那么一本群书治要啊，献给李密了。李密一读，好好好，呵，李密啊连声称好，这书不错，比我当年看汉书啊那还好呢啊，好好好好好。然后呢就把群书治要放一边了。怎么呢？现在是战时啊，还不是治理天下的时候，东都尚未攻克，我现在这颗心都被东都洛阳占满了，再也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了，这些事儿啊不忙，先放一放啊，等打下东都再用爱卿这群书治要的治国方略治理天下呀。啊啊啊，好好好好，我呀一定闲余时间多多的研究啊，放这吧放这吧。就这事儿啊让魏征大失所望啊，他写这群书治要那不是说要人点赞，要人称着文章写得好，而是想让李密重视政治啊，实现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你不能老打天下呀，打完天下你怎么治理呀？你的眼光不能放在眼前，你应该放到更长远的地方。你在打天下的时候就应该着手治理天下了，这政治和军事那是不可分开的，不能说我光打我政治往后排，不是，而是两条腿都得走，并驾齐驱，那才能够事半功倍呀。

0: 一看自己的见解没被李密采纳，这魏征啊是颇感失落呀。再见李密对魏征老相的建议停止打东都，要转而去打大兴城，打长安，表示不着急，表示不采纳，这更加伤了魏征的心呢。哎，等于政治不采纳我，军事也不采纳我，那你要我这个丞相有什么用呢？但是这事儿啊只能压在心底，魏征不能向别人说呀。尤其出使大国，现在你是代表李密的，你只能称赞李密如何英明神武，如何有民主气度，但是心里头不舒服啊，也是想考察考察李渊父子他们算不算政治家。那李渊父子以及裴寂啊、刘文静这些人呢，也是迎合其语，既然你魏征称赞李密称赞瓦岗，那我们当然拍马屁了，也都盛赞李密和瓦岗军的声势啊。这魏征在这里口若悬河，跟大家这么一谈，把个李玄英啊就让那了。李玄英对这些事儿啊一窍不通啊，在那里挺尴尬的，只能是不断的喝水。好家伙，喝了五斤水了，这上厕所上了好几次了。一看这几位呀、还在这聊呢，哎呀，这李玄英这个烦呐。刘文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不能冷落李玄英啊。刘文静啊找话茬，就过来跟李玄英又扯了一通风水命相的玄学。李玄英一听，这是我专业，哎呦，子丑寅卯啊，辰巳午未呀，申酉，好家伙，天干地支跟着刘文静啊讲了半天呐。刘文静啊频频点头啊，恭维李密上合天意，下应民心，理应当为扫除暴隋之真主啊。我们俩还是亲戚呢啊，听说了，听我家魏王说了，所以呀、你还要在魏王面前替我家唐公多多美言，一定一定一定。就这么着，一场酒席散了，李渊让温大雅把魏征、李玄英两个人送到驿馆休息，李渊带着俩儿子，带着裴寂、刘文静等心腹回到书房啊，往那一坐，李渊一点头啊，你们别说呀，这魏征、魏玄成了不得呀，确实有惊天魏地之才呀。如果李密能够完全的倚重于他，这西魏焉能不得天下呀。但是呢，我察言观色，可能现在的李密并不能完全的用他呀。这事儿啊先放一边。如今瓦岗势大，如果李密以协助为名真的要派兵前来吞并我们，我军恐怕不是对手啊，那到那时如之奈何呀。李世民一听啊，父亲呢、您不必担忧，如果那李密真敢前来，不管他是自己来还是派一些大将前来，还我提一支劲旅半道截击，管教那李密有来无回，再也不敢小觑我们一眼。李渊一点头啊，二郎啊，刚打一次胜仗可不要翘尾巴呀，啊，可千万不能够凭血气之勇视天下如无物啊。这个李密那绝非高德如之流可比，你想想，连无敌将军张须陀尚且败于他手，连那武王杨方、杨义臣都被他逼得自杀了，五官哪个守官的是等闲之辈呀、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那都是人中龙凤，都被那瓦岗一一攻破。咱们的恩公秦琼、秦叔宝又是那西魏的兵马大元帅，用兵如神，神鬼莫测呀。更何况我军现在不过三五万，可瓦岗现在已经号称拥众百万了，就算打个对折，那也是我们兵马十倍之多呀。 而且能征惯战之将不下数百人呐、一旦开战，我军必为所败呀。所以啊，现在不宜与李密撕破脸皮呀。李建成这个时候也说了，是，二弟胆魄令人钦佩呀。不过父亲所虑即是，一旦与李密结仇，那咱们就永无宁日啊。到时候别说是禁军关中啊，只怕晋阳能不能守得住，那也难说呀。啊，李世民一听，心说，大哥呀，你也未免太长他人之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了。李世民心中啊有点不服，那照大哥的意思，我等难道束手待毙不成？哎，李建成说，二郎啊，你不要走极端呐，岂可等死啊，咱们呢还是要想方设法阻止李密前来呀。李密又不是傻瓜，怎么会坐失此良机呢？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刘文静这时开口了。李密的个性为人我比谁都知道，这个人呢善谋但多疑，量小而自负啊。李密取代程咬金之后，瓦岗旧部未必人人心服啊。我看李密最近呢不断地打压瓦岗旧部将领，我想这种打压用不了多久就得受到反弹呀。今天在酒席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李玄英和魏征虽然两人都是使者，但是这二人面和心不和呀。魏征自傲，根本就没把那李玄英放在眼里，而李玄英啊又认为他是李密的心腹，对魏征对他的如此傲慢，李玄英显然感到愤怒啊。你看魏征跟咱们夸夸其谈，根本就没把这李玄英放在他的眼中，李玄英被晾在一旁，要不是我过去跟着李玄英聊了几句玄学，李玄英还不得给晾死啊。啊，从两个人这样的关系上来看，这瓦岗西魏内部现在已经出现裂痕了，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呀。所以啊，要想对付瓦岗西魏，我们不妨啊采用离间之计，用东汉三国时期周郎巧借蒋干之手除去蔡瑁张允之策，让李密与那瓦岗旧部各怀猜忌，誓不共存。这么一来，内部一牵制，李密就不敢分兵西上了。哦，李渊一听眼前一亮，赵人呐，赶快说说你的妙计，这个反间计应该如何实施啊？反间之计呀，就在这两位使者身上。李密谋士当中，这魏征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但是呢，魏征属于瓦岗旧部，必然不被李密信用啊。可李玄英呢，没太大能耐，也就编了一手桃李章，也就是帮助李密在瓦岗赢得人心了，所以被李密视为心腹，颇受重用。那么李玄英眼看着也被瓦岗旧部所记恨，正好这两人前来咱们这里，咱们呢不妨把他们两人拖延在此，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必能够取得效果呀。好，李渊一听，哈哈哈哈，此计甚妙啊。既然如此，大郎与温先生，你们马上就去款待魏征，而二郎与刘公啊就去忽悠那李玄英去吧。众人哈哈一笑啊，怎么全部领会了刘文静的计策了。于是转过天来，温大雅亲自拿上了陇西公李建成的拜帖，去馆驿之中邀请魏征魏玄成啊。 哎，李玄英跟魏征那又住在一起呀，虽然没在一个房间里，但是白天都在一起办公啊。一瞅李建成邀请魏征，我呢邀请我了吗？温大雅一乐，哎呦，李副军师，不好意思啊，我家陇西公啊就让我过来请魏丞相，您呢回头再请啊，回头再请，回头再请。哼，既然没有请我，就不必回头了。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别扭呢，魏征其实也别扭，心说话，我们俩都是使者呀，啊，都同为正使，我们俩不分正负，那为什么单单请我不请李玄英呢？这魏征啊觉得我是不是要开口邀请一下李玄英一同前往呢？但这个口还没开呢，就听外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呀，哎呦，这怎么都在这呢？温大雅往外一看，哎呦，赵仁兄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这不是燕红兄吗？您怎么一大早来了呀？啊，我是奉了陇西公李建成之命前来呀，请魏丞相的。哦，哎呀，真有意思呀！你看这哥俩啊，哎，正好我是奉了敦煌公李世民之邀，来请李副军师呢。不知李副军师，您是去陇西公那边呢，还是随我去敦煌公这边呢？啊！李玄英一听，把胸脯一拔，陇西公没请我，我要跟着你去赴敦煌公的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温大雅拿了陇西公李建成的拜帖到驿馆去请魏征、魏玄成赴宴，但是呢请魏征不请李玄英，这李玄英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啊。魏征也觉得别扭，正想张口邀请李玄英一起去，要么说我就不去了，哪知道这个口啊还没张呢，刘文静又来了。刘文静呢拿了敦煌公李世民的拜帖邀请李玄英前去赴宴。李玄英一听，哦，邀请我呀，那我家丞相怎么办呢？哎呦，敦煌公啊只让我过来邀请您，没提魏丞相啊。好好好好好， 李玄英看看魏征，丞相啊，看见没，可能啊人家李家待客就是如此。魏征一点头，也有可能啊，我们两个正使，人家两个公子分别来请，可能今天呢李建成请我，明天李建成啊就有可能换着请李玄英了，那明天李世民就有可能请我了啊，可能人家呀就这么一个待客的礼仪。那既然我们俩都被请了，一个大公子一个二公子无所谓呀。好，那咱们就走吧，走走走走，各自前往啊。李玄英跟着刘文静就来到了李世民住处啊。李世民是将捷相迎啊，哎呦，李玄英啊见风使舵，那嘴都会说呀，哎呀呀呀呀，秦王真是风神俊逸，潇洒从容啊，让人观之亲切呀。李世民说，哪敢哪敢呢，我现在不是秦王了，李军师您呐不要再叫我秦王了。哎，不不不不，秦王大名天下尽知啊，虽然现在你又成功了，但是秦王这个名号可已经响彻寰宇，我是一时半会儿改不来了，请秦王恕罪。哎呦，恕罪，严重了严重了，酒席我已经摆上，请李军师上座。哎呦，强宾不压主，秦王上座，秦王上座。好家伙，这三个人呢互相谦让就坐下了。李玄英往这酒席宴上这么一看，怎么呢，李玄英一看这酒席一般般呢，虽然有鸡有鱼，但不像昨天那么丰盛啊，昨天那是宴翅席呀、啊、啊，哎呀，这还有拍黄瓜这玩意儿，这地方就炒俩青菜啊，都什么厨子呀，看这菜的颜色都没食欲呀、啊、再端起酒杯一喝，寡淡的很，但也不能说什么呀，毕竟是人家请的客呀，喝吧。那就于是跟着李世民刘文静就开始喝起来了。李世民也就是谈一些不疼不痒的话啊，哈哈嘻嘻，看那意思，这李世民脸上的笑容都有点不自在，好像啊在这里硬陪着自己似的啊，不大愿意，但是没办法，上面可能他爹交代的任务只能在这里完成，所以呢看这意思好像咬着后槽牙，太不情愿了，在这陪自己。结果呢喝到一半，这都没喝咋地呢，这是啊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侍卫，过来趴在李世民耳朵边嘀咕两句。哦，是吗？好，李世民呢一按自己的这膝盖站起来了。哎呀，啊啊，李军师啊，太不好意思了，军中事务繁忙啊，我得。

魏征一看军师回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啊啊，好好好好。李玄英往那一坐，有侍卫赶紧的给李玄英倒上香茶。李玄英喝了一口，看了看魏征，魏征不爱搭理李玄英。一般情况下李玄英不说话，这魏征啊就不开口。魏征这条机上放着一本书，魏征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李玄英咳嗽了一声，咳咳，哎，丞相啊。啊，魏征说，军师，什么事啊？丞相，你今天去陇西公那里谁接待的呀？跟他谈了些什么呀？啊，哎呀，陇西公这人呐，也真是热情啊，把我请到府上，热情招待呀。这酒宴呢，好家伙，我看比昨天的规格那还高啊！啊，哎呦，我说这没想到啊，在晋阳能吃到这么好的酒宴呢。哎，你说昨天我们俩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拿此招待呢？哎，喝的酒啊，都至少是50年的陈酿啊，那酒真好啊！一打开那酒瓮，整座大厅飘香啊！喂，李玄英，那什么，50年的陈酿，我今天喝那酒好像就是昨天刚酿出来似的。哎，说招待他的比昨天招待我俩的规格都高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老大就是比老二强吗？啊，哎，那这陇西公请您喝完酒就没送您点什么东西？这李玄英小心眼儿，他想着要东西，他就觉得那魏征也得想着要东西。魏征一听，哦，魏征误会了，怎么的？魏征心说，可能啊，人家李世民也送李玄英那么多东西了，啊，幸亏呀，我留个心眼儿，怎么的？我准备出一半啊，不然的话，李玄英一会儿人家拿出一半给我，我多丢人呐！啊啊啊！魏征这人呢，心地坦荡，他没有过多的想啊。哎呀，陇西公啊，为人热情啊，酒席宴后啊，还赠给我许多金宝，说是略表敬贤之意呀、啊。我当然不收了，但是呢，人家热情难却，执意要给。我立辞不掉啊，这不是吗？这才收了这么多东西呀、啊！啊，李玄英一听，真给你东西了啊，在这里呢，看见没，军师啊，我已经啊把这一劈两半了，这一半是我留给军师的。我这这，李玄英站起身子来了，一瞅，好家伙，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就这一些东西，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玩意也价值不菲呀。哎呀，这都是陇西公给的，对，陇西公给的，是给你的呢，还是给咱们俩的呢？嗨，他说是给我的，我哪能独吞呢？啊，既然咱俩同样出使，这些东西啊。有我的一半，就有你的一半。这李建成说了，这是作为他私人所赠，并不代表唐公啊。所以呢，这些东西你我相拿倒无所谓呀、啊。当然了，回去之后告诉一下魏王是最好不过的了。你看，我给你留的啊，你看如何呀？如果相不中这一半，那一半你可以拿去，都一样啊。哎呀！这李玄英顿时啊，酸水就冒出来了。一看李建成馈赠魏征之物如此丰厚，心说话，就给你这么多东西啊？没事相求，怎么能够赠你这么多东西呢？我的娘的，怎么一两银子也没得到啊？不会那么简单吧？你魏征是不是在那里给这李建成透露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机密要事了呢？或者说你答应了要帮李渊干什么事儿，人家李建成

才给你这么多的金银呢？啊，给我呀，我不是要饭花子。丞相啊，既然这是陇西公给你的，那我哪能够夺人所爱呢？我呀困倦了，我先休息了。哎，这东西啊是给咱俩的，不必客气。不要，不是送到我手上的，我呀拿着烫手，回见回见。李玄英啊气呼呼的回到自己住处，往床上一躺，一晚上没睡着啊，怎么这个气呀？那么此后接连数日，可以说李建成、温大雅是天天来宴请魏征啊，把魏征请过去是大排盛宴，而且呢只要魏征回来是必有厚赠。这魏征也不知道李建成怎么对自己这么好啊，虽然魏征这个人很清廉，但是呢人心都这样的，有人能够看重自己，有人能够礼贤下士，那自然这颗心就对李建成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认为李建成这人呢仁义厚道有作为呀。所以魏征对李建成这个印象是越来越好啊。那刘文静、李世民呢也每天邀请着李玄英宴饮游乐，但是李世民呢几乎不露面了，有的时候慌慌张张过来露个头，哎呦呦呦，李军师啊，对不住对不住啊，我那军务繁忙啊，你们吃好喝好，吃好喝都算我的，都算我的。还没等着李玄英反应过来呢，李世民又走了，而且每天呢也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东西馈赠。这李玄英回来一看，好家伙，这魏征啊把那礼物就堆到一旁了。魏征没在意，反正人家给我礼物我都分一半给这李玄英，至于你要不要未来再说，我都得分一半，这是我的态度。李玄英看着又气又不能拿，还想拿，那你想想李玄英这心是什么滋味啊。单说这一天，刘文静又把李玄英给邀请过去了，酒菜过半，刘文静忽然间呢叹了口气呀，魏王雄才大略，人所难及，但是呢所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你别看魏王这么大的才略，也有一些小失误之处啊。刘文静啊，这话没往下说完，自己给自己拿酒给压下去了。李玄英一看刘文静欲言又止，那李玄英能不好奇吗？哈，赵人呐，您乃是魏王至亲，这魏王有什么不当之处，赵人不妨明言呐，我可以托给魏王，让魏王多加改正啊。哎呀，刚才呀也是我的失口了。不，关起门没外人呐，你老说咱们是亲戚呀。那是亲戚的话就别掖着藏着了，到底魏王有哪些不当之处呢？你看，既然那程咬金逊位让贤啊，把这瓦岗之主让给了魏王了，那为什么魏王还封着程咬金为王呢？不但程咬金为王，我听说把那翟让啊、裴仁基呀、都封成王了，这有些不妥吧？啊，你想想，这些人那都是瓦岗的旧部啊，本来在瓦岗当中那都威望极高，如果再给他们封王，那岂不是保护住了瓦岗的旧势力吗？这对玄穗可不是太有利呀，也就是我是他亲戚才这么说呀。你看这一次魏征身为使者，见到我家唐公怎么说的？他说魏王可以派兵将过来助我。

我家唐公攻取西京啊，这什么意思呀？啊，李玄英说什么意思呀？就这意思呀。哎呀，我说军师啊，你怎么听不懂这话中之意呢？为什么我家主公没答应啊？你以为我家主公真的怕魏王派人过来？派人过来是好事啊，帮助我们拿下西京，本来我家主公就已然推魏王为盟主了，我家主公为什么不答应呢？啊，那为什么不答应呢？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话是魏征他说的。魏征什么意思呢？魏征的意思，那不过是想让瓦岗旧部将领率领人马来到我的并州，同我家主公一起攻取西京，也想以此建立叔勋，作为日后晋身之捷。他们同时啊，远离魏王，也能继续的保持他们的实力呀。这一点您还看不透吗？啊，当然了，如果说第一次与我家主公见面的时候，那魏征说这些话你没有看透，但现在呀，已然明了了。这些天魏征啊，已然在大郎面前表达了这层意思了。他还说呀，说那大帅秦琼，那是我家主公的恩公啊。据说现在这秦琼在魏王那里颇为不得志，好像魏王怎么着把这军权还给秦琼差不多给夺了，反正秦琼也不太满。另外，军师你现在把那徐世绩也打压得不得了，好像徐世绩对你也极为不满，所以呢，他们早就在一起商议了，要着魏征过来向我家主公提出这个建议，最好啊，让秦琼、徐茂公等人带领旧部来到我这兵州助战。这样一来，他们呢好跟我家主公联合。幸好啊，我家唐公已然尊奉魏王为盟主了，那又岂会私底下答应这魏征所请啊？只是此事啊，本不宜外泄，但是我既然知道此事，那我不愿意瞒住魏王啊，谁让我跟魏王是亲戚呢？所以啊，还请军师回去，只需暗中提醒魏王，可千万不能让魏征、徐茂公、秦琼等人知道我把事情透露给你的呀，以免他们倍增疑虑，那将会对魏王的大事不利呀。

0: 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以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啊，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正义之声，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5，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枣庄方面的一些消息。6月29日上午，枣庄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2024至2035年政策吹风会举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还有副局长王佳莹在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一次枣庄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2024至2035年实施之后，市民日常公交出行将会迎来全方位可感知的直观改善。一是出行覆盖更全面，到2035年，中心城区建成区公交站点有500米覆盖率将会从现状的78.5%提升至100%，300米的覆盖率从51.3%提升至80%，公交服务覆盖居住人口和工作岗位的比例达到70%。薛城区南石片区、高新区张奋片区、薛城区南部珠江路周边等现有的服务盲区将会全部被填补，一城区福兴路东段、市中区怡塘片区等区域将会新增公交线路，实现出门有公交。第二个是候车乘车更省时，核心走廊高峰期平均候车时间将会从现状的16分钟缩短至5分钟，公交首末站发车准点率从94%提升至98%，公交来车信息预报率达到100%，真正实现掐点乘车。核心区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辆平均运营时速将从每小时16公里提升至每小时20公里，全市公交专用道的总里程将达到296.8公里，设置率提升至20%以上，有效缓解了公交拥堵问题。三是线网换乘更顺畅，构建了快干支微保5级公交线的网体系。公交线路重复系数将会从1.36降至1.3左右，光明大道、解放路等路段的线路重复，列车跨境站的问题将会得到根本解决。同时新建枣庄南站、台儿庄高铁站等公交枢纽站，优化7个市级公交枢纽布局，实现不同线路、不同交通方式的便捷换乘。四是服务体验更暖心，新增低地板及低入口公交车比例达100%，公交场站及站点无障碍设施的设置率从10%提升至30%，持续落实60周岁以上老年人等7类群体免费乘车政策，开通6条易云机场接驳专线以及通勤班车、旅游专线、定制公交等特色服务。公共自行车系统实现全域覆盖，市民出行满意度将从现状的82.7%提升至90%以上。截至2025年底，枣庄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53.54万亩，同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展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措施，疏通田间沟渠，农田抗旱排涝能力大幅提升。来关注枣庄方面的天气，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日17:08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山亭区中部已有对流云团发展，预计29日傍晚到30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将会出

出现雷阵雨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那可以看到咱们台儿庄区今天是个阴天，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温度在35度，最低温度是23度。可以看到明天还有周四周五都会下小雨，也是提醒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要记得带好雨具。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中国

0: 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同时发布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介绍，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那超额死亡数指的就是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而且极端高温天气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压力。近日，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刷新了本国最高的气温记录，欧洲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法国是这次热浪的重灾区，已经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持续的热浪侵袭让英国在6月24日至26日高温记录连续3天被刷新，在26日达到37.3度。26日，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者是部分停课。西班牙也经历了该国自1950年以来最热的六月，部分地区高温，气温超过40度。在意大利，包括罗马在内的10几座城市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德国科申6月28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1.7度，连续第3天刷新该国历史的最高气温记录。波兰斯伍比采市的最高气温达到40.5度，打破了1921年以来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针对本轮热浪，波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预警。捷克连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了41.1度的高温。就在前一天，该气象站测得40.6度的高温，刷新2012年测得的最高记录40.4度。这场极端高温天气给欧洲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是卫生部门28日通报，自6月24日以来，法国因为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交通会导致铁轨受热变形，沥青路面软化。受此影响，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减少了铁路和城市轨道的交通服务。同时，电力需求急剧飙升。在法国，由于为了反映堆降温的河水温度过高，一些核电站被迫暂停运行。瑞士和匈牙利也因为同样的理由暂停核电机组运行或降低发电量，这又推动电价不断走高。据彭博社报道，今年六月，法国晚间电价一度创下了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的最高值。彭博社报道指出，极端高温的多重负面影响将会拖累欧洲国家的经济产出。据安联集团测算，26至30年间，欧洲主要经济体因高温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损失或将达到5%至7%。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近日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

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那欧洲升温为何这么快呢？在今年五月，欧洲已经经历了一轮高温天气。对于曾经以凉爽舒适为主要天气特征的欧洲来说，极端高温如今已不再是罕见现象了。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数据局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间，欧洲气温每10年上升约0.56度，是全球平均升温水平的2倍以上。有外媒认为，欧洲已经成为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多个气象机构的专家表示，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但为何独独欧洲增温幅度如此快呢？彭博社的文章认为，有多重特殊因素大幅加速了欧洲的变暖进程。首先是大气环流模式发生了改变，环流异动让更多来自南方的热气流涌入欧洲，催生更多热浪与极端高温天气。此外，欧洲境内冰雪覆盖面积持续缩减，地表吸收的热量增多，也是该地区快速升温的原因之一。欧洲的热浪正变得愈发频发、猛烈且持久，而气象预测显示，未来数月欧洲或将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大气环流变化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态势，欧洲不得不适应全新的气候现状。气温屡创新高，很多人就说那就吹空调呗，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20%的家庭配备空调和一些制冷设备，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好，一年下来也就2个星期是比较热的，所以大家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再一个，欧洲许多地方空调的安装难度是很大的，成本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建筑比较的老旧，还有大量是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是非常繁琐的，而且难度也比较高。还有就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目标，就是环保啊，有一些欧洲国家为此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那为此，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的产品，叫做移动分体式空调。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是卖脱销了啊，而且还是走红了。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之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此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已经成为了出海的爆款。外卖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大涨。那中国制造也是圈粉全球。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欧洲的气温变暖的速度之快这个话题，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交流，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与资讯。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5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每日资讯。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国务院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7月3日24时，国内油价或迎3连降，预计每升降至超0.5元。7月1日起，快递包装新规实施，非易碎品包装不超2层，易碎品不超4层。未来5年教育发展顶层设计出炉，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稳步扩大职业本科招生规模。天津购买预售商品房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西安3小时直达武汉，西安实验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达成共识，扶持开展明厨亮灶的商家，不开展分钟及竞速，合理开展促销活动等。韩国将宣布大规模 AI 和芯片投资计划，金额约是6500亿美元。世界杯，巴西2-1淘汰日本晋级16强，点球大战巴拉圭战胜德国晋级16强。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719人死亡，中国向委内瑞拉追加了1亿元的物资援助。土耳其就是下一个伊朗，一种将土耳其视为新对抗势力的观念在以色列某些群体中悄然扎根，以色列重要人士纷纷向土耳其发难。来关注几则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对15、57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完成。中央宣传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防部发布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北京时间6月30日16:16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4:30，16:16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北京时间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29日，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总于29日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的8点至20点。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运载，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是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日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的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达到，就可以抵达。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支付首付款。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星宇2-1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星宇均晋级女单下一轮。当地时间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之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的会谈安排。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了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个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当地时间28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也就是6月30号结束，逾期补税将会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

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品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

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贵州毕节一名21岁男子梁先生，因为经常熬夜，被父母联系上了重庆的一家素质拓展基地送去矫正。基地的工作人员上门强行将他带走，并且施暴，他的人身自由受限，身体多处还受伤。目前毕节当地警方已受理其报案，涉事机构已暂停招生。人民锐评：非法强占管教不能存在，灰色暴力不容存续，整治行业乱象不能止于个案处置，更要顺着利益链条深挖，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让该有的资质审核真正起作用，让那些引号的改头换面的把戏不再有市场。云南昆明7月1日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电池绿道服务专线，满足周围的沿线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今天是6月30号，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春暖花开，夏禾盛放，万物蓬勃生长，处处欣欣向荣。我们带着热爱与坚持走过了风雨，也收获了成长。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2026年的下半年将至，让我们继续保持热爱，一切顺利，一路繁花，奔赴下一程山海。新的一天，早安。